0: 大自然，一床绿被。啊，大地是我，我是大地，一切有生命的精灵都是我的宝贝，一切宝藏都藏在我的体内。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新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3: 智慧成长秀。
4: 大家好，我是张一红，来自金师附小二年级。请欣赏吹星星的人。静悄悄的夜晚，我爱趴在窗口去看星空的璀璨。妈妈说星空很大，大到眼睛都装不下，却有一艘大船，名字叫神舟十三，把三位航天英雄送上了天，在太空做有趣的实验，也把一颗颗小小的航天种子埋入我的心间。如今千年飞天梦，今朝碧溪园，扎心的宇航员带回了太空的宝藏，而我呀，也想登上神舟，追到那颗夜空中最亮的星。
5: 精彩由我创，
6: 时代由我定，
3: 青州好少年，
6: 青州

0: 防止溺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孩子一起来好好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提示。中小学生防溺水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尤其要教育孩子，遇到同伴溺水时，避免手拉手盲目施救，要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管晴天雨天，和你相约在早上八点。
1: 不管开心难过，每天都要一路向前。
0: 你的快乐有人分享，
1: 你的难过有人分担。嗯，
0: 这里是一路向前。
2: 迎着希望的新一天，一路向前。北京时间的8:10，欢迎回来，一路向前。今天早上6点多呢，就开始突降暴雨了，又是打雷闪电，又是暴雨的。好在呢，到现在已经开始放晴了，希望大家的心情能跟今天的天气一样啊，拥有一个好的心情。这一点段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组新闻和资讯。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目前夏粮进度近70%。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日，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份起实施。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20号在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近日，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加入新开发银行，成为中亚地区首个加入新开发银行的国家。21号，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号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号入梅，我国梅雨季节全面开启。近日，首艘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试航，船岸数据实现互联互通。21号，云南通报中考历史试卷内容有误的情况，已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人员进行停职检查。21号，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0.9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

岛主塔封顶。北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2号12时至14时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舶驶入。近日，广州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一批未向海关申报的夹藏出口的粽子，重1.6吨。北京时间21号，中国裁判马宁主哨世界杯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4: Oh no！
1: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3: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5: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6: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5: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6: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7: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8: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7: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8: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7: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9: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0: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9: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1: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12: 生命安全。

大家好，我是融媒宣讲人宇超。我宣讲的主题是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民族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上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这为新时代新征程上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进一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钦州，人杰地灵，英雄辈出，文化底蕴深厚，近百年来多痛史，论人应不失刘逢。刘逢是钦州的两位名

族英雄刘永福和冯子材。今天我们就先来讲一讲民族英雄爱国将领刘永福的故事。刘永福，字渊廷，忻州人，清朝黑旗军将领。刘永福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在而立之年崛起，创建并领导黑旗军。1883年，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参加中法战争，屡次大败法军。甲午战争期间，刘永福奉命赴台抗日，演绎了一曲舍命保台、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因刘永福当年援粤抗法有功，被越王封为三宣提督，其故居三宣堂据此命名。刘永福反帝反侵略的英雄事迹广为流传，而他的故居三宣堂被定为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居里的刘永福纪念馆内陈列着不少珍贵文物和图文资料，展现了刘永福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让参观的游客直观近距离地感受当年战争的激烈和刘将军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这是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留给后代的珍贵精神遗产。而以民族英雄刘永福命名的永福小学，更是将刘永福爱国爱民的精神代代相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0: 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

0: 深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 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九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州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6: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0: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

0: 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1: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2: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端午假期，我市指尖非遗乡非遗项目体验活动在青州老街举行，期间包粽子、制作咸鸭蛋等传统技艺体验活动依次开展，游客们不仅可以漫步古街，还能在传承人的指导下亲手制作非遗美食与手工艺品，触摸传统工艺的温度。记者从青州海关获悉，今年前四个月，青州十家 AEO 认证企业实现贸易额近149.2亿元，贡献青州辖区企业贸易总额的62.2%，充分彰显出 AEO 企业作为外贸稳定器和压舱石的硬核合力，为青州外贸平稳运行注入强劲动能。广西民族博物馆近期推出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遗10周年主题活动。活动以岩洞花山人民共会为主题，通过共会长卷、专家解读、研学课堂、艺术展演等形式，让花山岩画从岩壁走进当下。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9方面重点任务。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今年浙江杭州十字港公园投用本土自主仿生捕蚊设备，致力打造无蚊公园。该设备运用碳循环、光专属光谱及诱捕液等技术物理灭蚊，日均捕蚊20000只，有效解决临水区域蚊虫多发问题，民众游园体验显著提升。以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青州此刻。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
1: 钦州人喜欢食粥，更加喜欢食水米分离的爽米粥。好多人屋企都会在朝头早煲一锅粥，炒翻尾瓜皮，蒸翻两只咸海鸭蛋，一家人由此开启了元气十足的一日。到了夜晚黑，结束工作，老街坊树底下乘凉。热气腾腾的白鸽粥捧了上来，索一啖抱着全身的疲倦，都被这一啖粥带了去爪哇国。每日傍晚，市场新鲜汤好的白鸽送到过来，二十几年的老交情令到林芳清不用亲自挑选，就可以得到肉质厚实、最新鲜的白鸽。用最简单的方法烹饪，是对鲜美食材最大的信任。开肚去内脏，肉切成块，热锅冷油，白鸽肉大血落锅，爆炒至金黄。加埋生姜、料酒，最后放入钦州人喜欢的爽米粥，大火煲滚，鸽肉的鲜甜味道充分融合到粥里面，一碗新鲜滚热辣的白鸽粥就做好了。钦州的美食大多数是简约的，食材就是这样简简单单，和水相融，与火共舞，朴实而俊领的味道契合住钦州人的秉性。白鸽的营养价值极高，民间素有一鸽胜九鸡的讲法。智慧的钦州人将白鸽和米组合成一对灵魂伴侣。
2: 老板，帮我煮碗白鸽粥。
3: 系，我中盘啦，大哥。
1: 嚟嘅大多数都是熟客，到咗只需要打声招呼，嗰头火炉就已经响咗起嚟。老白鸽粥成为了深藏钦州老街的大众美食。随着移动支付的兴起，白鸽粥早已经不再局限于这个档口。云吞面、黄鳝粥、炸饺子，甚至还有猪脚粉。老白鸽粥展现它的开放包容，换一种方式浸润住钦州人的日常。从华灯初上到东方微白，从翩翩少年到两鬓风霜，无论走到哪里，家乡的饮食都是人们心中最鲜美的记忆。
4: 秋的泪散着，深送我的发针。

0: 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1: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败兴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钦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钦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钦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鹭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21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8点57分，最低潮为 2.3 米，浪高1米，海水温度30度。钦州港8点42分，最低潮为 2.3 米，浪高 1.2 米，海水温度30度。三墩岛8点37分，最低潮为 2.3 米，浪高 1.2 米，海水温度30度。三娘湾8点32分，最低潮为 2.3 米，浪高 1.2 米，海水温度30度。大丰江8点27分，最低潮为 2.3 米，浪高 1.2 米，海水温度30度。以上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3: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民卖出去，脱贫有希望了。
2: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丹田路。
4: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2: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5: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2: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6: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2: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7: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8: 有啊。
7: 您卖给他们吗？
8: 给钱就卖呀。
7: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8: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7: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8: 这你是谁呀？
7: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8: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9: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10: 交通安全提示，
11: 交通安全提示。
12: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底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它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1: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0: 如果沙桥处于崩塌的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湖底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湖底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2: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落，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0: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体地面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地甲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土质松软、湖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沿着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0: 看不尽景象翻新，道不完沧桑巨变。话说新秦州，
1: 秦州泥心陶与梧州六宝茶这两张广西亮眼的名片，守望走过悠悠岁月，见证了广西外贸辉煌。如今二者相遇相亲相知，一同讲述广西独具特色的陶茶文化，一起承载广西人民的致富梦想。梧州六宝茶是中国知名黑茶，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喝过六宝茶的人都会对它的中国红情有独钟。但说到泡茶存茶，也只有同样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钦州泥心陶最能读懂六宝茶的脾性。梧州六宝茶在清代嘉庆年间就以特殊的槟榔香味而被列为全国名茶之一，享誉海内外。钦州泥心陶在清朝咸丰年间发展至鼎盛，并得以广泛兴用，故得名泥心，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用泥心陶冲泡六宝茶，可以发挥六宝茶的原汁原味，不怕闷熟闷涩。用泥心陶存放六宝茶，存茶的温湿度恰到好处，既保留了一定的湿度让六宝茶继续陈化，又不会让六宝茶变质。泥心陶以清江两岸特有优质陶土为原料，经、镂、灰、露、挑、耀、光六大传统技法制作而成，其中陶品在高温烧制下产生神奇的千彩窑变，色彩纹理的独特性令人赞叹，可谓火中求宝，难得一见，一见在手，绝无类同。土与火的结合，天与人的合一，分别造就了泥心陶六宝茶的辉煌与梦想。如果说泥心陶是江的恩惠，那么六宝茶就是山的献礼。当江与山的巧妙相遇，给世人带来不可替代的惊艳。

小朋友们要记住防溺水六不准哦。第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第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第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第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第五，不准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第六，不准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1: 好啊，
0: 稍等，
1: 我在等店员交付。
0: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1: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1: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1: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1: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2: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0: 号、92号加满，
1: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2: 加满，98号，
1: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3: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4: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5: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4: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5: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4: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5: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6: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8: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定。
1: 青州好少年，
2: 青州好少年。
3: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4: 智慧成长秀。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机构的韦思彤，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骄傲，我是东方的希望。我有黄土般沉郁的肤色，有长城般伟岸的脊梁，有祁连雪峰般辽远的视野，更有大海般开阔的胸襟。风雨洗礼过我的信念，苦难雕塑过我的深沉，战争磨砺过我的刚强。我躺下就是一片丰美的

0: 周，我站起就是一道崛起的山梁。任岁月书写我的历史，任大地承载我的世界，一辈辈的血，一代代的心，在马蹄下丈量过英雄的路程，在烽火中寻找过民族的信望。也许是偶然，也许是必然，我的心在与历史碰杯，在与世界碰杯，碰杯在睡狮惊醒的时刻，也碰杯在卧龙腾飞的晨光。我骄傲，我是东方的希望，我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声呐喊，我是军功章上一束悲呛的火花。五千年来，我用血与火抚平过地球的伤痕，我用光与热叩响过历史的大门，我又以无畏的生命和精神奏响了东方奋起的绝唱。我骄傲，我是东方的希望，伟大的生命力在我灵肉的血脉中鼓荡，站在历史新的起跑线上，做生命的最后一次冲刺，以雷霆与闪电的速度，以飞鹰与高山的形象，在世界之灵中闪光。我骄傲，我是东方的希望。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3: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4: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
2: 这里是钦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5: 大家好，我是周佳慧，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同学们，你们知道猪为什么总喜欢用鼻子拱土吗？让我来告诉你吧，这是因为猪的嗅觉呀特别灵敏，鼻子在土地里拱来拱去，能帮助它们找到很多好吃的食物。除此之外，爱吃的猪平时总喜欢吃一些甜甜的、湿湿的、颗粒状的食物。猪的好吃懒做总让人以为它是一个不爱干净的家伙，但是它并非如此。猪从来不会在自己睡觉的地方拉臭臭和尿尿，而是在距离自己家不远处的固定地点解决这些问题。听了我的介绍，你们对于猪是不是有了更多的了解呢？下次有机会呀，不妨多多观察它们，你一定能发现更多关于猪的有趣的习性。谢谢大家。
6: 我是庄宇轩，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同学们，我们走路的时候为什么月亮会跟着我们走呢？我们走一步，月亮也走一步，这是为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吧，这是由于人的视觉特性造成的。人眼睛的视野是有一定范围的，在走动的时候，近旁的东西一会儿就在视野里消失了，比较远一些的东西在视野里占的范围比较小，消失的就比较慢。月亮距离我们38万多千米，高悬在夜空中，十分醒目，在我们的视野里一直不会消失，所以我们无论什么时候看见它，它都好像在跟着我们走一样。同学们，当我们坐汽车、火车等交通工具时，我们在车上可以看到比较近的物体一晃而过，而远一些的物体动得比较慢，越远就越慢，这和为什么月亮会跟着人走是同样的道理。
2: 精彩由我创，
0: 时代由我定，钦州好少年，
7: 钦州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1: 春暖花开，我读给你听。我是来自新州市第八中学的谭秋叶，今天要和大家推荐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这本书中，我尤为喜欢这样的一段：阿尔肖姆，你会说我信里有许多融化了的钢铁。本来嘛，我们的生活本身也不是靠蛤蟆的冷冰冰的血点燃起来的。我要你和我一道。

信保尔会回到你们身边的。哥哥，咱们还要一起好好干呢，不可能不是这样。要不然，当罪恶的旧世界已经在我们马蹄下声嘶力竭地呻吟的时候，国内战争的火红战旗怎么还会使我们热血沸腾呢？如果在棘手的，有时甚至是残忍的生活面前，我们屈膝下跪，承认失败，那我们的工人的坚强意志还从何说起呢？这本书讲述了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用钢铁般的意志战胜了困难的故事。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保尔巨大的人格魅力，还可以学习他为了理想全力以赴的精神。面对生活的挫折与苦难，我们青少年应该顽强地、勇敢地面对自己。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边边，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4: 哎，
5: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3: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5: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3: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4: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3: 我们放了它吧。
4: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3: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4: 哦，
0: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的潘丽宇，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负荆请罪。这个成语的意思是表示向人认错赔罪。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战国时代，赵惠文王因蔺相如拜万交有功，拜蔺相如为上卿，官位在廉颇大将之上。廉颇因此心中不快，觉得自己的功劳卓著，很不服气，扬言要当面侮辱蔺相如。蔺相如知道后，不愿和廉颇争位次先后，便处处避让廉颇，上朝时假称有病以便回避。有一次蔺相如乘车外出，远远望见廉颇的车子迎面而来，急忙叫手下人把车赶到巷子里避开。他手下的人便以为主人害怕廉颇，非常不解。蔺相如对他们解释说，秦国这样强大我都不怕，廉将军又有什么可怕呢？我想强横的秦国今天之所以不敢对我们赵国轻易用兵，只是因为赵国有我和廉将军两人，如果我和廉将军两人不能和睦相处，像老虎一样相斗，必定有一虎受伤，秦国就会趁机侵略赵国。我之所以对廉将军避让，是因为我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头，不计较私人怨恨。蔺相如这番话传到了廉颇耳中，廉颇为蔺相如如此宽大的胸怀深深感动，觉得十分惭愧，于是脱掉上衣，在背上绑了一根金条，请人领到蔺相如家请罪，两人从此成为至交。这就是负荆请罪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5: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

0: 正在播出。
1: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2: 智慧成长秀。
0: 美丽的集邮册，我有一本美丽的集邮册，标题就叫《伟大的祖国》。头一页是国旗、国徽、国歌，还有一张开国大典，记录着历史上那个神圣的时刻。翻开我的集邮册，就好像游览祖国的壮丽山河。你看，万里长城绕群山飞舞，你看，长江大桥像彩虹降落。登庐山看瀑布飞腾，游黄山看云海扬波，苏州园林玲珑俊秀，布达拉宫壮丽巍峨，西双版纳有着多么迷人的月色，桂林山水藏着多少动人的传说，日月潭、半屏山在做思乡的梦，黄帝岭、轩辕柏在唱古老的歌。翻开我的集邮册，眼前流过祖国历史的长河，一件件古代发明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一件件出土文物是我们祖先劳动的硕果，生动的画像砖是谁在描绘，精美的青铜器是谁在雕琢，敦煌壁画留下多少艺术大师光辉的笔墨，石桥古塔留下多少能工巧匠不朽的杰作。翻开美丽的集邮册，我更加热爱伟大的祖国。你有壮丽的山川，灿烂的文化，你雄伟辽阔，朝气蓬勃，伟大祖国的光辉使我的集邮册放射光彩，我就用这美丽的集邮册歌颂我们伟大的祖国。
1: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
4: 千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倾听阅读，我读给你听。我是北部湾大学的常书家，今天我分享的是杨绛的《我们仨》。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悲苦的不知怎么好，只会痛哭，哭个没完。钟书百计劝慰，我就狠命忍住。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任情啼哭，还有钟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我的手撑在树上，我的头枕在手上，胸中的热泪直往上涌，直涌到喉头。我使劲咽住，但是我使的劲儿太大，满腔热泪把胸口撑裂了。只听得噼啪一声，地上石片上掉落下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迎面的寒风直往我胸口的窟窿里灌。我痛不可忍，忙蹲下把那血肉模糊的东西揉成一团往胸口里塞，幸亏血很多，把污物都洗干净了。我一手抓紧裂口，另一手压在上面护着，觉得恶心头晕，生怕倒在驿道上，踉踉跄跄奔回客栈。跨进门，店家正要上栓，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的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1997年早春，阿苑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的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0: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2: 好。
0: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7: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8: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7: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8: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9: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10: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2: 哟，够警惕的。
11: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2: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1: 我核实啊。
12: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1: 继续观察。
12: 领导发短信。

0: 让你订机票，
1: 我确认一下。
2: 开会了吧？对，
0: 确认无误，
1: 那可以相信了。
0: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它关机了。
1: 久经考验，我转账。
0: 嘿，你上当了。
1: 不会吧？
0: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 套路深呐！
0: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 这咋防啊？
0: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0: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3: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8: 智慧成长秀。
9: 大家好，我叫杨欣欣，今年9岁了，来自西安交大中马阳光小学，请欣赏故事《去年的树》。一棵树和一只鸟儿是好朋友，鸟儿站在树枝上，天天给树唱歌，树呢，天天听鸟儿唱。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寒冷的冬天就要来到，鸟儿必须离开树，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树对鸟儿说，再见了朋友，明年春天你还来唱歌给我听吧。
7: 放心吧，明年春天我一定回来，还给你唱歌。
9: 鸟儿说完，就向温暖的南方飞去了。春天又来了，鸟儿真的回来找他的好朋友树来了。可是树不见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根留在那里。
7: 树根，树根，立在这儿的那棵树到什么地方去了呀？
9: 伐木人用斧子把它砍倒，拉到山谷里去了。
7: 鸟儿听了，转身向山谷里飞去。
9: 山谷里有个很大的工厂，锯木头的声音沙沙地响着。鸟儿落在工厂的大门上。
7: 门先生，我的好朋友树在哪儿，您知道吗？
9: 大门回答说，树嘛，在厂子里被切成细条条，做成火柴，运到那边的村子里卖掉了。
7: 鸟儿赶紧向村子飞去，在一盏煤油灯旁坐着个小女孩。鸟儿问女孩，小姑娘，请告诉我，你知道火柴在哪儿吗？
9: 小女孩回答说，火柴已经用光了，可是火柴点燃的火还在这盏灯里亮着。
7: 鸟儿睁大眼睛盯着灯火看了好久，慢慢地唱起去年唱过的歌。灯火闪闪地跳动着，好像听懂了小鸟的歌。其实他们的歌还在森林里流传，如果我们保护好每一棵苍翠的大树，来到森林，你一定会听到这首动听的歌。
10: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5: 这里是
8: 智慧成长秀。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州市第三小学4年级3班的潘昭宇，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是《去吧，奔向运动场》。去吧，奔向运动场。如果你想弄明白什么是拼搏、坚韧、勇敢、刚强，不必坐在教室里苦思冥想，去吧，奔向运动场。如果你要懂得什么是健美、舒展、敏捷、力量，不用四处打听、东寻西访，去吧，奔向运动场。去和跑道一起奔放，去和跳杆一起向上，用单双杠磨练意志，随着标枪遥望远方，和太阳一起闪光吧，把自己锻炼得像钢铁一样坚强。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素文，今天我们一起倾听《煤油灯下的微光缩影》，作者胡立东。也许是年老的缘故。

步吧。我和很多人一样，总是喜欢回忆过去，喜欢翻晒旧时的照片，对过往的陈年往事总是越来越记得，越来越怀念。最近我记得最多和最清晰的就是一盏小小的煤油灯，那橘黄色的灯光，那豆点的火苗，是那么深刻，那么牢固地定格在我的脑子里。或许当今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煤油灯是何物，或是很少见到这些老古董了，然我相信60后或70后的人，很多对煤油灯定是有印象的。在我的印象里，从小学到高中，甚至是到了2000年左右，我老家的村子还没有通电，一到晚上用的还是煤油灯。直到在政府的政策下，老家的村子才拉通了电，才用上了电灯，这电灯才慢慢地取代了煤油灯。一盏小小的煤油灯，有如一道橙色的霞光，温暖了我的童年。一盏小小的煤油灯，伴我走过了一段农村少年的艰苦岁月，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春夏秋冬。或在早春时节，春雨绵绵的春夜，或在酷暑炎热，蚊飞虫鸣的夏夜，或在月朗星稀，桂花飘香的秋夜，或在寒风刺骨，缩在被窝的冬夜，这盏小小的煤油灯都曾经让我吸食了不少的精神食粮，但我度过了一段非常愉悦、非常著迷的读书时光。在这盏小小的煤油灯下，我读过《西游记》，读过《三国演义》，也读过《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还读过《苦菜花》《小城春秋》。有时读累了、睡着了，碰到煤油灯了，或是烧焦头发了，或是烧着蚊帐了，所以母亲经常不放心，总是唠唠叨叨地催促我一定要吹灭了灯睡觉。还因为当时的煤油很贵，且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期，有钱购买煤油也必须要凭票供应，或者是要有批条才能买得到，所以我母亲宁可我少读点书，也舍不得我如此的耗油。邻居的五叔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志愿军，却因为没有文化而失去了很多组织安排工作的机会，复员回家务农。当五叔看到我那么喜欢在煤油下阅读时，就经常以我为榜样，严厉地责骂他的子女为什么没有像我一样爱好读书。其实我的灯下阅读如饥似渴，是因为有很多书在当时还是禁书，都是我很不容易才跟同学借来的，是要限期归还的，所以我必须赶紧读完。也因为有很多书总是让我爱不释手，让我欲罢不能，如看《西游记》和《嫦娥奔月》，让我充满了腾云驾雾的浪漫主义的幻想，如读《三国演义》和《青春之歌》，让我非常敬佩那些叱咤风云的时代英雄，充满了一种英雄主义的情节。同时，这样的阅读也让我对作家的生动描述产生了我也要学习创作的冲动和向往。所以，一盏小小的煤油灯，虽然灯火微弱，灯光昏黄，然而却照亮了知识的海洋，照亮了我的前程。或许我现在的一点点知识积累和文学素养都是那时就潜移默化而沉淀下来的。如歌德所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如臧克家所说，读过一本好书就像是交了一个益友。所以煤油灯下的这段读书生活启迪了我的心灵，点燃了我的理想，启发了我的航向，也让我悟出了一个哲理：手里有灯，

怕夜黑路远，心里有灯，不会迷失方向。如今的城乡夜生活非常丰富多彩，但当时的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一边上学，一边还要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剩下的就是漫漫的长夜了。如果不在煤油灯下看书学习，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有时在想，那夜深人静，那青灯半读的世外桃源，或许是永远都不再有了。那小小的煤油灯，那微弱的橙色光芒，都已经被淹没在时光里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3: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2: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3: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2: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3: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2: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3: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2: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3: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4: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5: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6: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7: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8: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9: 早，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9: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8: 好嘞，姐。
1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1: 下一站即将到达，
1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2: 绿色共享。
13: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4: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5: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3: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16: 交通安全提示，
17: 交通安全提示。
18: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9: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8: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9: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8: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9: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20: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21: 精彩由我创，
22: 时代由我定，青州好少年，青州好少年。
5: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11: 家好，我是廖倩颖，今年10岁，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青铜葵花》。这本书讲的是女孩葵花陪爸爸到大麦地打工，结果爸爸不小心在大麦地的湖里面淹死了，而葵花则被大麦地的一个贫穷人家收养了。贫穷人家里还有个儿子，是个哑巴，名叫青铜。这本书讲的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故事。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通过它，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要珍惜脚下的土地，要珍惜身边的亲人。往往生活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苦难，它更是一种经历，也是一种价值连城的记忆。它还隐藏着一种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生活的珍惜。下面我给大家朗读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从此青铜一家更加辛勤劳作，年纪已大的奶奶一边侍弄菜园子，一边到处捡柴火，常常天黑了还不回家。寻找她的青铜和葵花总见到，在朦胧的夜色中，奶奶弯着腰背着山一样高的柴火，吃力地往家走着。他们要积攒一些钱，一分一分地积攒着，他们显得耐心而有韧性。好啦，我是少年领读者廖倩颖，谢谢大家的收听。
12: 大家好，我是包光顺，今年11岁，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这本书讲的是努力是成功的必要条件，青春的梦想都是在努力中得以延伸，才俊的抱负都是在努力中得到实现。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在人生的道路中本就不会是一马平川，总会在某一个时刻或某一个节点出现一块或是一堆挡路的巨石，唯有勇敢争取，毫不畏惧，举起手中那把用努力化作的铁剑，用它来粉碎一切困难与艰险，将帮助你走向光明无限的彼岸。下面我为大家朗诵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古人常言，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今人也有，我从未见过一个早起勤奋谨慎诚实的人抱怨命运不好。这些名言警句无一例外都道出了一个浅显却有深刻至极的道理，懒惰只会导致悲剧与恶果的滋生，唯有勤奋努力才是最终通向人生成功的大道。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包光顺，谢谢大家的收听。
17: 熊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3: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24: 智慧成长秀。
25: 大家好，我是左贝林，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首唐代诗人孟郊的古诗《劝学》。《劝学》唐·孟郊。积食乃有火，不积原无烟。人学始知道，不学非自然。万物虚以运，他德非我贤。青春须早为，岂能成少年。这首古诗的意思是，只有击打石头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青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青州市浦北县金浦中学政教主任夏启武。夏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来做客我们的栏目。
3: 您好主持人，各位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谢老师啊，我们知道呢，您一直在教学的一线，并致力于家庭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孩子，他们的人格特质、社会适应能力以及心理健康水平各有不同，他们未来的人生也就因人而异了。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心理养育的重要性常常被家长忽视，许多家长认为只要给孩子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关注他们的学习成绩，孩子就能健康成长。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和现实的案例表明，心理养育对孩子的全面发展具有至关重要，他们不仅影响了当下情绪状态和行为表现，更加决定了孩子未来的人格特质、社会适应能力以及心理健康。
1: 好的，那您刚才提到的心理养育，我们父母要如何进行孩子的心理养育呢？
0: 上面我就跟家长朋友们分享几个方面。第一，要建立安全依恋关系，给予孩子安全感。孩子出生后的最初几年，主要与父母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是心理养育的基础。在这个阶段，孩子通过与父母的亲密接触、情感回应来构建对世界的基本认知和信任。当孩子哭泣时，及时给予安抚；当孩子探索世界时，给予支持和鼓励。这些看似简单的行为，却能让孩子感受到自己被爱、被关注，从而建立起内心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将成为孩子日后对各种挑战心理的支撑，使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去探索未知，发展自己的能力。研究发现，在安全依恋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在社交场合中往往更加自信、开朗，能够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他们在面对挫折时，更有倾向于积极寻求帮助，而不是选择逃避。相反，如果孩子在早期缺乏足够的情感回应，未能建立起安全依恋，可能会出现分离焦虑、胆小怕事、情绪不稳等问题，甚至影响到成年以后的亲密关系和社交的模式。
1: 嗯，的确啊，给予孩子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呢，我们家长啊，在工作中也难免会遇到压力，也会出现紧张焦虑的情绪，这些是否也对孩子会有影响呢？
0: 是的，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开始体验到各种各样的情绪，如快乐、悲伤、愤怒、恐惧。帮助孩子识别、理解和管理这些情绪，是家长心理养育的重要任务之一。
1: 嗯，那么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去做呢？
0: 那我从第二方面跟大家去分享，家长要以身作则，培养孩子情绪管理的能力。一、健康的表达方式自己的情绪。如果家长在遇到问题时总是大发雷霆，孩子也还难学会冷静地应对。当孩子出现负面的情绪时，家长要给予理解和接纳，而不是给予否定和制止。比如在游乐场，孩子玩得很高兴，玩具被抢走而大哭时，家长可以先蹲下来，用温和的语气说：我知道你很生气，玩具被抢走了肯定不好受。这样的表达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情绪被认可，从而更容易平静下来。接着，家长可以引导孩子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如你是不是感觉到很委屈，帮助孩子识别自己的情绪。在此基础上，再教导孩子一些情绪的调控方法，如深呼吸，或者离开让自己生气的情境，或者找其他事情转移注意力等等。通过这种的方式，孩子会逐渐地学会了如何正确处理自己的情绪，提高情绪的管理能力，这将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中挫折和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态。
1: 嗯，但我们知道啊，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家长有时候会难免心急口快，不知不觉就伤害了孩子了。
0: 是的，那么我就从第三方面跟家长们分享，父母积极正面的反馈，塑造孩子积极自我认知。孩子对自己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外界的评价， 尤其是父母的评价。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需要善于发现孩子的优点和进步，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这种积极反馈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比如当孩子努力完成一篇作文时，家长可以具体的指出作文中的优点，比如说你的字写得很漂亮，内容看起来很有创意，而不是简单的说写得不错。同时家长要避免过度的批评和贬低孩子，如果孩子在尝试新事物遭到失败时，家长应给予理解和支持，鼓励他们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而不是指责他们无能。比如说孩子考试不及格，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分析错题，找出问题所在，然而鼓励孩子下去努力，而不是说你怎么这么笨，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做。长期处于负面评价环境中的孩子容易产生自卑的心理，对自己的能力缺乏自信心，甚至可能出现自我否定的倾向。
1: 现在的孩子呢，很多家长都会觉得他们很娇气，经不起一点点的困难。那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0: 是的，上面我从第四个方面跟家长们分享。父母注重挫折教育，培养孩子挫折的能力。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挫折是不可避免的。适当的挫折教育能够培养孩子出坚韧和抗挫能力，使他们在面对困难时不轻易放弃。家长可以有意识地为孩子设置一些具有一定挑战性的任务，让他们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锻炼自己。比如说让孩子学习一些新的运动技能，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可能会遇到摔打、动作不熟练等问题，通过不停的尝试和努力，最终掌握了技能。这种经历为孩子体现到成就感，同时也彰显了他们应对挫折的能力。当孩子遇到挫折时，家长引导他们正确地看待挫折，帮助他们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寻找问题解决的办法。比如说孩子在参加重大的演讲比赛中失败，家长可以帮助孩子一起讨论比赛中出现的情况，寻找不足之处，鼓励孩子下次更好。同时也让孩子明白挫折是成长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会遇到，重要的是如何从挫折中站起来继续前进。通过这样挫折教育，孩子能够培养出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为未来人生奠定坚实的基础。
1: 我们都说啊，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温馨港湾，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孩子的心理养育是至关重要的。
0: 是的，上面我从第五方面跟家长们分享。父母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让孩子感受到安心和幸福。家庭氛围对孩子心理健康有深远的影响。一个充满爱、和谐、温暖的家庭环境，能够让孩子感受到安心和幸福，有益他们心理成长。在家庭中，父母之间要互相尊重、理解和支持，避免频繁的争吵和冲突。如果孩子长期在生活紧张压抑的家庭氛围中，可能会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此外，家长还要注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每天抽出一点时间与孩子聊天，倾听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分享彼此的一些生活经历。通过这样的沟通，家长能够及时了解孩子的心理状态，给予他们必要的关心和指导，同时这也有帮助了孩子与家长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增强了孩子对家庭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1: 非常感谢夏老师的分享，相信很多家长体会到孩子的心理养育是一个长期而系统的工程，需要我们家长从多个方面入手，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理解和支持。通过建立安全依恋关系，培养情绪管理能力，塑造积极的自我认知，注重挫折教育，以及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为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让他们可以在充满爱的环境当中茁壮成长，成为具有健全人格和良好心理素质的人。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0: 生活。
1: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2: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21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8点57分，最低潮位 2.3 米，浪高1米，海水温度30度。钦州港8点42分，最低潮位 2.3 米，浪高 1.2 米，海水温度30度。三墩岛8点37分，最低潮位 2.3 米，浪高 1.2 米，海水温度30度。三娘湾8点32分，最低潮位 2.3 米，浪高 1.2 米，海水温度30度。大丰江8点27分，最低潮位 2.3 米，浪高 1.2 米，海水温度30度。以上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1: 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2: 贫血啊，它就慢慢长大，到时候越长越高。
3: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未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8: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9: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8: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0: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

0: 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1: 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2: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3: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2: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3: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看过往。
2: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1: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4: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听说在幼儿园里面呢，有些孩子的规则意识比较差，有的孩子家长甚至不敢独自带孩子上街，孩子不听指挥到处乱跑，这让很多家长呢都很担忧。实际上啊，这种现象呢主要是因为学前阶段幼儿的规则意识培养的缺失。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钦州市实验幼儿园陆玲老师来和我们聊聊学前阶段幼儿规则意识培养的相关话题。那首先有请陆老师来谈一下学前阶段幼儿规则意识到底有多重要。
6: 大家好，我是陆老师。确实像刚才提到的这种情况在学前阶段并不少见，咱们先来说说学前阶段幼儿规则意识的重要性和意义。首先，规则能帮孩子促进社会交往，在和小伙伴玩游戏时遵守规则就很重要了。比如看到别人手里的玩具很喜欢，可不能直接去抢，得先问问小伙伴，我可以玩一会儿吗？征得同意再拿，这样就能避免冲突，和小伙伴建立起友好和谐的关系。其次，规则能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生活里的规则，比如按时起床、睡觉、吃饭，能帮孩子形成规律的作息。不随地乱扔垃圾，用完东西放回原处，还能让孩子从小养成自我管理的意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我服务能力也会越来越强。学习上的规则也不能少，比如阅读、画画时保持安静，学会认真倾听，这样能提高孩子的注意力和专注力，为以后进入小学正式学习打下好基础。最后，规则能给孩子的安全保驾护航。规则会明确告诉孩子，哪一些事情是危险的，不能做。比如，不能随意横穿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能触摸尖锐的物品和电源插座。这些规则能增强孩子的安全防范意识，让他们学会保护自己，远离危险。
5: 嗯，听您这么一说，

0: 意识真的是太重要了。那我们家长应该怎么样去做，才能和幼儿园一起去帮助孩子培养规则意识，实现家园共育呢？
1: 家园共育确实是培养孩子规则意识的有效途径。首先，家长和教师要统一规则标准。举个例子，幼儿园里要求孩子自己整理书包和玩具，家长在家也应该给孩子布置类似的小任务，让孩子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幼儿园教孩子饭前要洗手，回家后家长却不强调这个规则，孩子就会感到困惑，不知道到底听谁的。只有家园要求一致，孩子才能清晰地知道规则是什么，更好地去遵守。及时沟通反馈也特别关键，现在沟通方式很便捷，教师可以通过家长会、微信群、家园联系手册等渠道及时向家长反馈孩子在幼儿园的规则遵守情况。比如孩子在集体活动中是否积极参与，有没有遵守秩序，家长也别害羞，要主动向教师介绍孩子在家的表现。比如吃饭时能不能做到不挑食不浪费，有没有按时完成家庭小任务。通过这种双向沟通，我们就能一起商讨更合适的教育策略，有针对性地帮助孩子成长。
0: 我知道开展家园合作活动也是个好办法。幼儿园会经常组织一些亲子运动会、家长开放日、亲子手工活动等等。那么在这些活动当中，我们可以怎样去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呢？
1: 是的，在这些活动里，我们可以巧妙地融入规则教育的内容。就如亲子运动会来说，设置一些遵守比赛规则的奖项，鼓励家长和孩子一起遵守规则，享受比赛的乐趣，这样既能增进亲子关系，又能让孩子在欢乐的氛围中强化规则意识。
0: 我知道榜样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那家长应该怎样去做，才能更好地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呢？
1: 对的，要求孩子做到的，我们首先要做到，给孩子榜样的作用。俗话说，孩子是家长的复制品，孩子的一些行为习惯就是家长的影子。同时，家长还可以借助绘本、动画等载体，引导孩子思考规则背后的道理。比如共读《大卫不可以》时，与孩子讨论为什么大卫不能做这些事，帮助他们理解规则的必要性。最后，营造规则氛围也不容忽视。在幼儿园，教师会在教室墙壁上张贴规则图示，比如轻声说话、慢慢走路，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规则的熏陶。家长在家也可以效仿，制定一些简单的家庭规则，比如规定每天看电视的时间，玩完玩具必须收拾好，还可以把这些规则张贴在显眼的位置，孩子每天都能看到，时间长了自然就能养成遵守规则的好习惯。
0: 感谢陆老师的分享，这些方法都非常的实用，相信家长朋友们听完之后啊，对于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和实现家园共育有了更加清晰的思路。希望在家长和幼儿园的共同努力下，孩子们都能养成良好的规则意识，健康快乐的成长。好的，本期的钦州幸福加油站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1: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4: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5: 同学们，欢迎来到挑战绕口令。今天我们要来挑战的这个绕口令叫做切茄子。这个绕口令不难，主要是来练习韵母耶。好啦，赵明姐姐要给大家出题咯，请听题。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儿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嫩茄子。

0: 大家好，我是梁思月，今年8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茄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1: 好 perfect。
2: 大家好，我是宋一萌，今年8岁，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3: 大家好，我是左贝琳，今年9岁，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4: That's good。
0: 大家好，我是陈燕宇，今年9岁，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5: Yay！
6: 大家好，我是黄子涵，今年11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儿去叶儿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7: 大家好，我是汪丽雅，今年11岁，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儿去叶儿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0: 大家好，我叫陈子炫，今年10岁了，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儿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8: 同学们的绕口令念得真棒，今天的这个绕口令呢，主要是训练韵母耶音，比如说借、切、茄、斜，这些字音的韵母啊都是耶音，相信对于大家来说，这个绕口令应该像焖茄子一样是小菜一碟。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试试呢？欢迎加入钦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9: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0: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11: 智慧成长秀。
12: 胖胖熊，胖胖熊2岁了，可是很爱哭鼻子，遇到什么事都要哇哇大哭。一天，胖胖熊被一个石头绊了一跤，虽然一点也不疼，可他还是大哭起来。胖胖熊趴在地上哭呀哭呀，越哭越伤心，泪水哗哗哗地往下掉。石头上有一只小蚂蚁正在睡觉，忽然它觉得身上湿乎乎的。小蚂蚁说，呀，下雨了，下得真大。它抬头一看，不对不对，不是下雨，是胖胖熊在哭呢。小蚂蚁问，胖胖熊，你为什么趴在地上哭呀？胖胖熊伤心地说，我摔倒了。小蚂蚁奇怪地问，摔倒了，你为什么不爬起来？胖胖熊边哭边说，我等妈妈来扶我。小蚂蚁哈哈大笑，笑呀笑呀，不小心从石头上摔了下来。哎呀，胖胖熊吓了一跳，赶忙伸手去扶小蚂蚁。那只小蚂蚁咕一下爬了起来，自豪地说，我们小蚂蚁摔倒了，才不要人家扶呢。胖胖熊一听特别不好意思，连忙咕一下。

0: 爬了起来，挺着胸脯说，我们小熊摔倒了也才不要妈妈扶呢。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清蒸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1: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0: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甘甜路。
2: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3: 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0: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牵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4: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5: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0: 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旭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一时公司的运河快报。6月19号，第11届千年泥心陶清江古龙窑开窑仪式在清江古龙窑举行。随着窑门缓缓开启，一件件精美绝伦的泥心陶作品惊艳亮相，茶器、花瓶、文房、雅玩等品类丰富多样，淋漓尽致地诠释了青州泥心陶火中求宝、一窑千彩的独特魅力，引得现场观众连连赞叹。端午假期，我市指尖非遗乡非遗项目体验活动在青州老街举行，期间包粽子、制作咸海鸭蛋等传统技艺体验活动依次开展，游客们不仅可以漫步古街，还能在传承人的指导下亲手制作非遗美食与手工艺品，触摸传统工艺的温度。端午假期，清江陶影1956陶艺市集凭借独特的非遗陶艺魅力与浓厚的传统节日氛围，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沉浸式感受青州泥。

和舒适感。交通运输部消息，端午节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区域跨人员流动总量超 6.5 亿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 5.9 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或周边省市的中短途旅行，自驾出行占比较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照政策要求来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躺着刷手机也有正确姿势，好姿势保持太久也会变坏。沙发太低容易窝进去，一旦膝盖位置高于髋关节，腰椎必然处于弯曲受压的状态。让膝盖与髋关节保持直角，姿势规范，挤住这根大梁才能充分放松。以上是苏文为您播报的运河汇报，编辑刘旭，编审李维，监制刘宁。更多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青州此刻。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瑞，今天我们倾听《夜空中最亮的星》，作者荣梅。心事浩茫连网雨，于无声处听惊雷。从三宣堂到冯公宝地只有10公里的距离，百年历史风云际会，两位民族英雄光耀千秋。烽火已熄，陈情表诉说着过往，气贯长虹，芥子书散发着墨香。在历史长河中，他们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北京国家博物馆讲述着他们智勇双全的烽火岁月，钦州流逢故居英雄的双星与日月同归。刘毅打翻鬼，越打越好地。刘永福诞辰180周年生平事迹展首次展出的国家一级文物刘永福两广都标管带福军后营刘军旗，让世人惊叹什么是威风凛凛。曾经飘扬在战场上的旗帜已褪色，鲜明的刘字也不再完整，但它见证着中华民族不畏强敌、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刘永福在越南抗法战争中屡立奇功，越南王封他为三宣提督，三宣堂因此而得名。吾虽年近花甲，但为保卫宝岛，万死不辞。刘永福三句总统印，反台独第一人，令人肃然起敬。公元1885年，中法交战正酣，年届70的老将冯子材临危受命，率领清军将士在中越边境的镇南关大破法军。镇南关大捷一仗，功成彪炳千秋，中国近代反侵略史上战果辉煌的战役震古烁今。不归尼格里便属冯子材，台关出征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冯子材诞辰200周年座谈会浓墨重彩书写70功名尘与土。中国著名剧作家诗人田汉到亲瞻仰冯子材墓，挥毫写下7律吊冯子材墓：泥桥岭畔古城东，且驻征车吊翠翁，松笑如文思战马，花香端河献英雄。扶摇江左成遗憾，抗法关南有大功，近百年来多痛史，论人应不失流逢。电影《龙之战》艺术再现镇南关大捷，还有成龙大哥献唱的主题曲《糊涂》，南疆奇将聚首擎天，音化钦州，气吞山河。历史昭示未来，奋斗创造辉煌。刘逢故事在中小学历史教材中代代传扬。永福小学、永福大街、永福大桥，子材小学、子材大街、子材大桥，历史的一页春风翻过，但穿越时空的力量生生不息。读英雄故事，做英雄传人，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唯有只争朝夕，不负韶。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钦州烽火台遗址。钦州地处边关，为了防止外侵，过去建立了不少用于信息传递的烽火台。依家和平时期，只系剩低一啲烽火台嘅位置啦。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下旧营盘烽火台。旧营盘听讲系明末将领杨仪为反清复明驻扎时所住嘅营房位置。烽火台是否与此有关，有待进一步考证。烟通山高出海面大概40米，东西走向，东南西三面临海。东面是一望无际的钦州湾，北面与光峦重叠的丘陵地带相连，是众多丘陵之最高点。咁前面呢，可以俯视三面的辽阔海域，监视敌人行踪；后可以向内传达信息，呼唤救助。咁呢个烽火台呢，就位于山的顶端，由砖石三合土铸成，是一个圆形台的建筑。残存台高2米，面径4米，底径6米，此外已无他物。咁县级钦州人民政府于1984年公布其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再嚟介绍嘅系青龙烽火台遗址。青龙烽火台位于欣南区大番坡镇青龙村委会嘅烟囱岭上，北距钦州市区10公里。岭西的脚下是钦州至西宁的公路，南面是兰海高速公路钦州至北海路段，岭北是烟囱水库。该岭东西走向，距于周边山梁之上，站在山端，极目远眺，远山近岭一目了然，大江小河尽收眼底，的确是一个瞭望观察和传递信息的好场所。烽火台坐落于该岭的顶峰，此卷年代已经无可考究，不过在中法战争嗰阵曾经修复，以后又遭到了严重破坏。咁依家青龙烽火台只是保存有一个圆形的土台，残高3米，面径3米，底径6米，用沙石三合土分层坑柱而成。1984年，原县级钦州市人民政府公布其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咁仲有一个炮台啦，叫做新年烽火台遗址。呢个烽火台位于欣南区西牛角镇新联村东北面嘅烟通岭上。烟通岭喺金窝水库嘅东面，海拔62米，系附近最高嘅山峰。山下群山环抱，山上树木茂盛，杂草丛生。烽火台建于山顶最高处，占地面积100平方米。由于历史原因受到极大的破坏，在2009年文物普查嗰阵就发现残台高3米，基脚6米，用石灰沙石三合土叠砌而成。以上所介绍的旧营盘烽火台遗址、青龙烽火台遗址和新联烽火台遗址，都是先后在钦州沿海发现的一些前人布防的位置，这只是当年军事布防的一部分。一些不完整的断壁残垣，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或者它已经是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但是人民政府都仲是有计划地将它们公布为保护单位，依法进行保护起身。保护它就是保护历史，让我们大家通过这些遗迹得到的教育和启迪，居安思危，永远保持公道的国防意识。好的，今期的话说老钦州钦州烽火台遗址就分享到这里。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吧？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燕翼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0: 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1: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1: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扛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8: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9: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8: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10: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1: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0: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12: 交通安全提示，
13: 交通安全提示。
14: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5: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4: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5: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4: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5: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6: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啊，学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呢，有很多的家长都反映自己的孩子啊存在着学习困难的情况。有些孩子呢似乎很努力，可是成绩总是不理想，有一些孩子啊则是对学习完全提不起兴趣。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健康高级教师、青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白静老师，来和大家一起探讨关于学习困难的话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来到青州幸福加油站节目，和大家分享关于学习困难的一些看法。
2: 白老师啊，特别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您能不能先和我们说说孩子学习困难都有哪些表现呢？
3: 学习困难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最直观的就是学习成绩不好。比如说在数学这门学科上，有些孩子对于简单的数学运算，像两位数的加减法，可能反复练习还是容易出错，这可能就是计算能力方面存在学习困难。还有在语文学习中，阅读理解能力差也是一种表现，孩子读完一篇文章后不能很好的理解文章的主旨，回答问题的时候也是答非所问。另外还有一种表现是注意力不集中，课堂上孩子

0: 可能只能专注几分钟，然后就开始分心做小动作或者是想其他事情，这样就会错过很多重要的知识讲解。
1: 嗯，白老师您说的特别的全面啊。那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孩子出现这些学习困难的情况呢？
0: 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生理因素，比如说孩子的大脑发育不完全，存在一些先天性的学习障碍，像有些孩子患有多动症，这就会严重影响他们的注意力，进而影响学习。另一方面，心理因素也不容忽视，如果孩子在学习上遭受过过多的挫折，比如经常被老师批评或者家长责骂，就会对学习产生恐惧和厌恶心理，从而导致学习困难。还有就是学习环境的影响，如果家庭环境过于嘈杂，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总是被打扰，那也很难集中精力学习。
1: 嗯，原来是这样。那么白老师啊，对于那些因为生理因素导致学习困难的孩子，家长和老师应该怎么做呢？
0: 如果是生理因素导致的，家长和老师首先要有耐心，对于患有多动症之类病症的孩子，家长要积极带孩子去治疗，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在学校里，老师也要给予特殊的照顾，比如可以适当调整孩子的座位，让他坐在比较安静不容易被干扰的位置。同时老师在教学方式上也要做出改变，对于这类孩子要采用更加生动有趣简单的教学方法，把复杂的知识简单化，这样有助于孩子理解。
1: 白老师，您刚刚提到了，就说这个心理因素其实对于学习困难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如果孩子是因为被批评太多了而产生了对学习的一种恐惧心理，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应该怎么去做，能够帮助孩子来克服这一种心理障碍呢？
0: 这时候家长的态度非常关键。首先，家长要停止责骂孩子，平时要多鼓励，哪怕孩子取得一点点进步都要给予肯定。比如说孩子之前数学考试只考了30分，这次考了40分，虽然成绩还是不理想，但是家长要看到孩子的进步，告诉孩子你这次比上次进步了很多，继续加油。然后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分析错题，不是以指责的态度，而是以一种帮助孩子解决问题的态度，这样孩子就会感受到家长的支持，慢慢的恢复对学习的信心。
1: 嗯，我们刚刚其实一直都在说的是家长和老师的做法，那孩子自己有没有什么办法是可以让他们自己去克服学习上的困难的呢？
0: 当然有，孩子自己首先要有积极的学习态度，比如说当遇到自己不理解的知识时，要主动的去问老师或者同学，而不是逃避。另外还是要学会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比如每天晚上把第二天要学习的内容提前预习一下，找出自己不懂的地方，这样在课堂上就可以重点听老师讲解，课后呢要及时复习，通过做练习题来巩固所学的知识。
1: 嗯，谢谢白老师为孩子们提供的这一些好的办法。那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说学习环境的影响，那对于家庭环境嘈杂的情况，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去做改善呢？
0: 家长可以专门为孩子开辟一个学习的小空间，这个空间不需要很大，但是要相对独立和安静，可以在这个空间里摆放孩子学习需要的桌椅、台灯、书籍等。如果家里有其他成员，要告诉他们在孩子学习的时候保持安静。另外家长也要注意控制家里的电子产品使用，比如电视、电脑等的声音，避免干扰孩子学习。
1: 嗯，那么在学校里，如果班级里面有学习困难的孩子，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调整座位和改变教学方法之外，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0: 老师还可以组织学习小组，把学习成绩好的孩子和学习困难的孩子分到一组，让他们互相帮助。在小组学习中，学习困难的孩子可以向学习好的孩子请教问题，成绩好的孩子也可以通过给别人讲解知识来加深自己的理解。同时老师要定期对学习困难的孩子进行单独辅导，针对他们的薄弱环节进行强化训练。
1: 我们发现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家长为了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会在课余给孩子做很多的练习，您觉得这样对于解决孩子的学习困难有帮助吗？
0: 这个要因人而异。如果孩子是因为知识掌握不扎实而导致的学习困难，那么有针对性的多做一些练习可能会有帮助。如果孩子是因为心理因素或者学习态度的问题，那么说再多的习题也无济于事。而且过多的课外练习可能会增加孩子的学习负担，让孩子更加厌恶学习。所以家长在安排孩子学习之前，一定要先弄清楚孩子学习困难的原因。
1: 那您从长远来看啊，就是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是不是要比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更加重要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学习兴趣是孩子学习的内在动力。如果孩子对学习有浓厚的兴趣，那么他就会主动去学习，即使遇到困难也会努力克服。而如果只是单纯追求学习成绩，孩子可能会为了成绩而学习，一旦成绩不理想就容易失去信心。所以家长和老师在关注孩子学习成绩的同时，更要注重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
1: 那怎么才能够去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呢？这也是很多家长都非常关注且认为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0: 这有很多方法。首先，家长和老师可以根据孩子的爱好来引导学习。比如，如果孩子喜欢科学实验，那家长可以给孩子买一些简单的科学实验器材，让孩子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学习科学知识。老师也可以在课堂上增加一些趣味性的实验，让课程变得更加生动。另外，还可以通过阅读有趣的书籍来培养学习兴趣。家长可以带孩子去图书馆，让孩子自己挑选感兴趣的书籍，从阅读中获取知识，提高学习兴趣。
1: 那么在不同的学科上，培养学习兴趣的方法会不会有一些不同呢？
0: 会的，比如在语文学习方面，可以通过讲故事、诗歌朗诵等方式来培养兴趣。家长可以在睡前给孩子讲一些有趣的故事，然后引导孩子自己去阅读故事书。在学校里，老师可以组织诗歌朗诵比赛，让孩子们感受到语文的韵律美。在数学学习上，可以通过玩数学游戏来提高兴趣，像数独游戏，既有趣又能锻炼孩子的数学思维能力。在英语学习方面，可以通过看英语动画片、唱英语歌等方式，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英语。
1: 那如果孩子已经对学习产生了严重的厌恶情绪，作为家长、作为老师，又应该怎么去唤起孩子的学习兴趣呢？
0: 这时候就要从孩子感兴趣的事情入手了。比如说孩子喜欢玩游戏，那家长可以找一些和学习知识有关的游戏。比如说有一些英语学习类的游戏，孩子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可以学习英语单词和语法，老师也可以在课堂上采用类似的方法，把学习内容融入到游戏中，让孩子在玩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学习。同时，家长和老师要给孩子更多的自由和自主权，让孩子在学习上有一定的选择权。比如，让孩子自己选择想要学习的课外书籍，或者想要参加的学习活动。
1: 白老师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父母在面对孩子学习困难的时候会特别的焦虑，那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又应该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呢？
0: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自己的特点，不是每个孩子都擅长学习，而且成绩更不应该是评价孩子的唯一标准。作为父母要学会理解孩子，每个孩子的花期不一样，要学会接受孩子的平凡。毕竟每一个班级里第一名只有一个，家长一定要了解孩子的个体特点，尊重孩子，制定合理的目标，因材施教。
1: 谢谢白老师，通过白老师的讲解，我们对于学习困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知道了家长、老师和孩子应该如何去应对学习困难。非常感谢白老师的分享，我们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
4: 青州好少年，
5: 青州好少年。
6: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7: 大家好，我是黄子涵，今年11岁，来自炫宜金话筒， 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假如给我三》。

0: 听光明，这本书是海伦·凯勒的自传体小说，讲述的是海伦如果拥有三天光明，他将会去做些什么，他多么渴望能够拥有光明。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与海伦相比，我们真是太幸福了，因为我们拥有光明，可以饱览万千世界，我们拥有听觉，可以倾听美妙悦耳的歌曲，我们拥有声音，可以说出柔和动人的话语，我们完全可以用自己健全的体魄，用充沛的精力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故事里那些本来已经命数将尽的主人公，往往在最后一刻因为某种命运的突变而得救，但是他们的价值观几乎都被彻底的改变了，他们变得更加懂得生命的意义和它永恒的精神价值了。我们常常可以看到那些生活在死亡阴影下或是死里逃生的人，总是以一种甜蜜满足的态度，乐观积极地去做每一件事情。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黄子涵，谢谢大家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高佩文，今年11岁了，我来自血液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绿山墙的安妮。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关于友情、责任和爱的故事。书中绿山墙农舍的主人马修和马坠拉决定领养一个男孩，不料阴差阳错，孤儿院送来的是一个爱幻想、喋喋不休的红发女孩安妮。她独特的个性使她频频闯祸，她改变了兄妹俩的生活，并时刻牵动着两人的心。安妮聪明勤奋，凭着自己的努力考取了大学，但为了照顾马瑞拉，她放弃读了大学，选择做一名教师。安妮的身世让人同情，她从小就失去了父母，但她却没有被不幸和痛苦打倒，她乐观积极刻苦，尤其是她那充满丰富想象力的头脑让人着迷。比如她看见一棵开满白花的樱花树，就给他取名为白雪王后，看见一片很新很美的湖，就给他取名为闪光之湖。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安妮的故事可以教会我们面对生活的困境，可以教会我们如何感受大自然，热爱生活，可以让我们看到人间的真善美。此外，它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有了梦想，我们才会有目标，才会有动力去追求，去奋斗。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一段我喜欢的文字。要是我是个男孩就好了，那样我就可以帮您干很多活，减轻你的劳累了。傻孩子，你怎么这么说呢？你是我的乖女儿，12个男孩也没有你强啊。你能拿艾普林奖学金，为我争得了荣誉，卡斯伯特家正因为有你这样的女儿感到无比骄傲呢。马修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露出了慈祥而幸福的笑容。夜里，安妮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她坐在窗前凝视着静谧的星空，心情激荡，思潮翻滚。她想到马修的话，想到马瑞拉的慈爱，想到绿屋的点点滴滴，他感觉自己已经和绿屋一脉相承，唇齿相依。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高佩文，感谢大家的收听。
0: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青春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3: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4: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0: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

0: 售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1: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2: 边边，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2: 哎，
1: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3: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4: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3: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2: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3: 我们放了它吧。
2: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3: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2: 哦，呵
1: 呵，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5: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生，话说老阴生今期带大家到桐榆书院去行一行。桐榆书院位于钦州市钦北区小董镇桐榆路18号，落成于清光绪19年1893年。书院坐北向南，面阔5间，通宽23.9米，通深58.9米，占地面积1400多平方米，砖木结构，屋顶青砖，迎合冷滩。书院进深3座，分正座、中座和前座，东西两侧包廊称做东斋和西斋。头座即位书院的大门，门两边为石刻含字应乱，写着同住公分地如龙变化时。这一对诗不力求敬，为举人王时中所书。咁二座呢，原来系位于头座同埋3座之间，经历风雨沧桑已经成为危楼，因为当时财政无力未能拨款修建，于1990年间拆除。咁依家只系剩低头座、3座、2、3座之间嘅书廊都基本完好。1999年，县级钦州市人民政府公布桐榆书院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好好读书报效祖国是钦州人民的志向，大概亦都是冯子材的心愿。桐榆书院的修建亦都同民族英雄、抗法名将冯子材有着深厚的历史深渊。钦州历史悠久，但是地处天涯，离经万里，经济文化落后。钦州本地既没有似样的学校，亦都没有开科考试的考场。此时冯子材功高不忘家乡教育事业，多次上书朝廷，获批在钦州开科取士，又带头并发动乡亲乡贤捐款捐物，于光绪19年1893年建成小董桐榆书院。光绪29年1903年在书院设立初等和高等小学，宣统2年1910年改称小董小学案，再到了民国31年1942年，钦州增设中学，在小董桐榆书院设院立而终。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书院更名为小董中学。咁翻转头，我哋又再讲一讲书院大门嘅呢一对楹联：同处公分地，如龙变化时。其中上联同处公分啦，指嘅系公元42年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南征江西。

业，心系国家命运同民族前途的冯子材等钦州先辈创低咗桐榆书院，除咗为朝廷取士之外，何尝又唔系从教育入手，开风气、启文字，以图振兴中华。咁桐榆书院建成至今120多年过程当中，教学不断，人才辈出，学子德才兼优，亦都为社会输送咗一批批有用嘅人才。好嘅，今期嘅话说老钦州小董桐榆书院就到呢度。作者曾庆勇，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
1: 讲起钦州名人岭南奇才冯允昌，我想大家并不陌生。他才华横溢，满腹经纶，位居岭南三才子之首，一生诗作两千几首，文两百几篇。在作诗、书法、绘画和教育上都取得了非常高。

嘅曹魏，曾经系乾隆嘅高足，嘉庆嘅宗师。今日我哋将同大家一齐云游广州，喺广州越秀诗院寻找教育家大儒冯文昌。为咗加深对大儒冯文昌嘅了解，学习感悟佢嘅教育精神，我哋嚟到冯文昌曾经就读并且任教嘅广州越秀书院，同越秀书院第44任院长徐慧全交谈。通过徐慧全嘅讲述同埋阅读相关嘅史料，邂逅咗大儒冯文昌。越秀书院创办于清朝康熙49年，即是1710年，是清代广东四大书院之首，原址位于现在的北京路书院街正南门内严师街，原严师旧处现在已经不存在了。2013年复兴重建之后，现在位于绿意盎然的广州越秀公园之内。当时学院教育非常之受到重视，只有行优学博之才，或其石现精明行修者，才能够担任学院院长。冯文昌离开朝廷之后，分别受邀到广东的端溪书院、越秀书院、越华书院任院长，成为书院的主讲，即是学术带头人，执掌广东各个书院十几年，对越秀书院贡献巨大。嘉庆六年，即是101年，冯文昌掌教越秀书院的时候，从学业、敬业、论文、崇雅、务实、去非六个方面对越秀学约进行增订。学业一则，正学、品行、义行、礼文；敬业一则，读著、看书、读史、诸学、训诂、学书、古文；论文一则，文体；崇雅一则，师父；务实一则，立课程、免应课；去非一则，简出入、戒非事。冯文昌以愚者的真诚、学者的执着、长者的热忱投身教育，为科举培养了大批士子，更是为岭南文化在清代中期的再度繁盛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冯文昌先生除了在诗作、书画上留给我们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在教育上的贡献更为巨大。冯文昌先生作为越秀书院的第23任院长，在越秀书院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的教学方法、教学精神对我们的影响非常深远。时代在变化，我们越秀书院在争取与时代同进步的同时，一直以冯文昌等大儒为镜，通过弘扬国学教育，培养学生处则为正事，出则为良臣。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4: Oh no！
5: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0: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1: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2: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3: 哎呀，
1: 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2: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4: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5: 大家好，我是彭川，今年8岁，来自薛一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一个叫小豆豆的女孩子，因为太过于顽皮，被原来的学校退学了。后来她来到一所非常让人羡慕又特殊的学校，巴学园。小豆豆在小林校长的爱护和引导下，她变成了一个好孩子，老师心目中的好学生，同学们的好伙伴。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在看这本书时，我心里羡慕极了，要是我也在这个学校里上学多好啊。在这个学校里学习的小朋友太幸福了，有让人感到温暖的小林校长，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看这本书还能学到很多道理，比如不要只看一个人的缺点，也要看一个人的优点哦。还有，当一个人犯了错误时，我们不能一直的批评他，而是要语气平缓，用心的跟他去交流，去劝导他，就像小林校长那样，懂得尊重他人，善待他人。这样有趣的书本你们喜欢吗？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这实在是一份绝妙的盒饭，漂亮得让人目瞪口呆，黄色的金鸡蛋，绿色的豌豆，茶色的鱼松，还有炒得松松的粉红色的鳕鱼子，五颜六色的，看上去像花圃一样漂亮。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庞川，谢谢大家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陆小璐，今年10岁，来自炫艺金话筒机构。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山海经》。这本书讲的是上古地理、历史、神话、天文、动物、植物、医学、宗教以及人类学、民族学、海洋学和科技史等方面诸多内容，是一部上古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展示的是远古的文化，记录的是大荒时期的生活状况与人们的思想活动，勾勒出了上古时期的文明与文化状态，为后世提供了许多有用的信息。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它是先秦古籍，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是一部富有神话色彩的最古地理书，也是一部关于中国古代物种演化、地理千变的传奇之作。透过书中的文字，依稀看到那些或已进化、或已绝迹的远古生命，可以了解我们祖先几千年前的生活和思想，感悟那天地人兽的无穷奥秘。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最喜欢的文字：青丘之狐，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有鸟焉，其状如鸠，其音若喝，名曰鹳鹳，佩之不破。八蛇十相，3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其为蛇青齿黑，一日黑蛇亲手，在犀牛溪，生于石湖，此湖横滨，长7-8尺，形如鲤而赤，昼在水中，夜化为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1枚2枚煮之则死，食之可去邪病。有鱼偏枯，名曰渔夫，专需死即复苏，风到北来，天极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渔夫，专需死即复苏。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陆小璐，谢谢大家的收听。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的黄月彤，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老马识途。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比喻有经验，能带领新手工作。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战国时期，齐桓公发兵攻打吴中国，齐军胜利返回时，因为不熟悉地形，走进了一个峡谷，迷失了方向。足智多谋的齐国军师管仲对齐桓公说，老马识途，吴中国的马很多是从山戎弄来的，不如挑选几匹吴中国的老马，让他们在前边走，兴许可以找到出去的路。齐桓公虽然将信将疑，但又没有别的办法，就同意试一试。于是管仲挑了几匹老马，让他们在前边走，大队人马跟在后头。几匹老马不慌不忙地走着，果然走出了迷谷，回到了原来的路上。大家死里逃生，都佩服管仲足智多谋。从此老马识途也成为一句广为流传的成语。这就是老马识途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3: 智慧成长秀。
4: 理解，一位店主在门上挂了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出售小狗。这个信息显然把一大群孩子们都吸引住了。一个小男孩出现在广告牌下，一只小狗卖多少钱？小男孩问道。30-50美元不等，店主说。小男孩将手伸进口袋摸了摸，掏出了一些零钱。
5: 2.37元，
4: 我有2.37元，请问我可以看看他们吗？店主笑了笑，吹了声口哨，一位负责管理狗舍的女士便跑了出来，后面还跟着5只毛茸茸的小狗，可是却有一只远远的落在了后面。这个小男孩立即发现了那只落在后面一拐一拐的小狗。这只小狗是有什么毛病吗？小男孩问道。店主解释说，这只小狗没有了臀骨臼，走起路来只能一拐一拐的了。小男孩说，就是这只小狗，我要买它。店主说，如果你要买它，我就可以把它送给你啊。小男孩瞪着店主十分气愤地说，我不需要你把它送给我，这只小狗和其他小狗的价值是一样的，我会付给你全价。我现在先付给你2.37元，以后每个月付50美分，直到付完为止。店主劝他说，你真用不着花钱买这只小狗，因为啊，这只小狗它是不可能像别的狗那样又蹦又跳的陪你玩。听到这话，小男孩弯下腰，卷起裤腿，露出了他严重畸形的腿。他的左腿是裹的，全靠一个金属架子支撑着。小男孩看着店主轻声说道，我自己也跑不好，这只小狗需要一个能理解他的人。
6: 精彩由我创，
7: 时代由我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3: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6: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4: 好。
5: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

0: 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1: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2: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3: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2: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3: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月。那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霞岭小学心理学老师卢老师，来给我们揭秘家庭教育中培养自信心的秘籍。卢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我这心里头啊，就像揣着个小兔子，蹦蹦跳跳的就来了。很高兴能和大家聊聊这家庭教育的这些事，说说咱们家长都关心的话题。咱们今天的目标就是要把自信心这颗种子播撒到每个孩子的心田，让它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2: 没错，自信心呢是孩子成长路上的小马达，让他们更有动力去学习去探索。那您在教育一线这么多年啊，是怎么来看待自信心这个问题呢？
3: 哎呀，自信心呀，那可是孩子成功的金钥匙。我教过的学生里，自信心强的就像小太阳一样，积极又主动，遇到困难也不怕，勇往直前。而那些自信心不足的孩子呢，就像含羞草，一碰就缩，学习动力和人际交往都受影响。自信心就像孩子心中的那盏灯，得时刻点亮着，才能照亮他们前行的路。
2: 您说的真的是太对了。自信心呢，就像是孩子内心的力量源泉，让他们更有勇气去面对生活挑战。说到这儿，家长们可得竖起耳朵来听了，咱们怎么在家庭教育中给孩子们加把劲儿，让他们自信满满呢？
3: 这事啊，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家长们可以试试这几招，保证让你们家的孩子就像小树苗一样嗖嗖的往上长。首先啊，多夸夸孩子，给他们点阳光就灿烂。孩子遇到挫折时，家长得及时发现他们的进步和亮点，夸具体点，让孩子知道，嘿，我还不错嘛。
2: 的确是啊，夸孩子这招呢，的确是好用。就像是我小时候啊，我妈妈总说我文章写得好，结果现在我一写东西就特别有自信，感觉能写出花来。夸孩子就像是给花来浇水，得适量，得及时，才能开出最美的花。
3: 没错，夸孩子得夸到点上，不能笼统地说你真棒，得具体指出孩子的优点，让他们知道自己哪里做得好，这样孩子才会更有动力去努力，自信心也会越来越强。
2: 您说的实在是太好了。那接下来咱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3: 接下来啊，咱们得让孩子在家庭里面也有发言权，周末去哪玩，晚餐吃什么，都问问孩子的意见，这样孩子就会觉得我是家里的小主人，我说话也算数。
2: 您这个方法实在是太好了，让孩子来参与家庭决策，就像让他们参与自己的成长，这样也会更加有责任感，也会更加自信。那卢老师，您家的孩子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3: 是啊，我家那小子每次问他晚餐吃什么，他都兴高采烈地给我出主意，那小样别提多可爱了。孩子参与家庭决策，不仅能培养他们的自信心，还能增进亲子关系，让孩子更懂得尊重和理解他人。
2: 那么说到亲子关系，这可是培养孩子自信心的关键呐。卢老师，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3: 亲子关系啊，就像桥梁一样，连接着家长和孩子的心灵。家长得尊重孩子的想法，理解他们的感受，这样孩子才会更信任家长，自信也

0: 安全第一，家长得做好引导和保护。就像我家小子有次想学骑自行车，我就陪着他一起练，摔了几跤后他反而骑得更稳了。
1: 嗯，这话说得对，尝试新事物确实能锻炼孩子的勇气和自信心。那卢老师，您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家长还应该注意什么呢？
0: 我觉得啊，家长在孩子尝试新事物的过程中得多给孩子一些鼓励和支持，让孩子知道无论结果如何，家长都会站在他们的身边支持他们，这样孩子才会更有勇气的去面对挑战和困难。
1: 说得太好了。那还有呢，家长是不是自己也得做个好榜样呢？
0: 对啊，家长自己也得做个好榜样，自信、乐观、积极，这些态度都会传染给孩子。家长们可得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哦。就像我每次遇到困难，我都会告诉自己我能行，孩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慢慢的他也学会这种积极的态度。
1: 嗯，这话说得太对了，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们的言行举止都会深深的影响孩子。那另外呢，别过度保护孩子是不是也很重要呢？
0: 没错，别过度保护孩子，得让他们自己学会面对困难，不然孩子就像温室里的小花，经不起风吹雨打。就像我邻居家的那孩子，从小被宠得像个小公主似的，结果一遇到挫折就受不了了，哭得稀里哗啦的。
1: 哎，听起来还真是让人觉得心疼啊。看来过度保护孩子确实是个问题啊。那卢老师，您觉得家长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过度保护呢？
0: 我觉得啊，家长得学会放手，让孩子去尝试和探索，让孩子在尝试中学会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当然啦，这个过程中家长得做好引导和监督，确保孩子的安全。
1: 这话说得在理。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最后一个话题吧，就是别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比。卢老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0: 对对对，家长们千万别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比，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比来比去，孩子只会觉得我不行。还是多给孩子点自主权和选择权吧，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自由飞翔。
1: 嗯，这话说得太好了，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赋和兴趣，我们要做的就是发现和引导，而不是比较和打压。那能不能来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您家孩子是怎么样的呢？
0: 啊，我家小子就喜欢画画，我就给他买很多画笔和纸，让他尽情的画，现在他的画可是越来越棒了。看着孩子一点点进步和成长，我这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1: 嗯，卢老师，您这秘籍一出来呀，家长估计都得拍手叫好呢。卢老师真是育儿专家呀，这些建议都太实用了。那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和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吗？
0: 我想说，培养自信心就像养花一样，得耐心，得细心，家长们得和孩子一起努力，相信不久的将来，你们家的小花朵就会自信满满的绽放了。
1: 卢老师这比喻真的是太到位了，我都忍不住想去养盆花了。感谢卢老师的精彩分享，希望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收获满满。
0: 好嘞，下次再见，咱们再聊聊教育那点事。教育孩子啊，就像爬山，虽然累，但山顶的风景绝对值得。
1: 嗯，您这话说的真的是太对了。教育孩子呢，就像是爬山，虽然过程中可能会有些辛苦和疲惫，但当我们站在山顶，俯瞰那些曾经走过的路时，那份成就感和满足感，真的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也感谢卢老师的精彩分享。咱们下次继续聊家庭教育的那些事儿，朋友们，再见。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张雪纯，能吃二氧化碳的神奇石头。
1: 大家好，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张雪纯，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种能吃二氧化碳的神奇石头。提到锡碳固碳，大家首先想到的大概是森林、草木与绿植。然而在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浪潮中，科学家们正在实现一项神奇的突破，也就是用工业固废吃掉二氧化碳，让看不见的温室气体变成稳长久存的生态石头。这不仅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我们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中国的生动实践。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二氧化碳像给地球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

月亮难以消散，导致冰川消融，极端天气频发。而传统的植树造林又面临着周期长、占地广的问题，还会有碳循环风险。那么面对着这样严峻的生态挑战，就有人说，如果能用石头把过剩的二氧化碳吸收进去该多好啊。如今这样一项颠覆性的技术设想真的实现了，也就是用粉煤灰、钢渣、矿渣等工业固废，通过化学反应把补给的二氧化碳转化为碳酸钙等稳定矿物，真正做到了把废气锁进石头里，把固废用到资源上。这就是碳补给利用与矿化封存技术，用科技创新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这样的前沿供应链在青州早已落地成熟，在广西自贸试验区青州港片区，广西万兴化工年产22万吨的液体二氧化碳技术，是广西首个20吨级的碳回收利用标杆工程。企业把华谊生产装置排放的尾气收集起来，经过压缩、脱水脱硫、精硫提纯、冷却液化等等一系列工艺，加工成工业级的食品添加剂级的液态二氧化碳。这样一项装置每年的减排效果相当于一片100平方公里的森林全年的固碳量，曾经被直接排放的尾气如今摇身一变成了绿色产品循环资源，生动诠释了变废为宝、点碳成金的生态智慧。从森林吸碳到石头固碳，从工业减排到循环发展，青州用事实证明工业环保与生态环保完全可以协同共生、共赢发展。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科学技术普及法，用科技创新推动美丽广西、美丽青州建设，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凝聚强大动能。科技护蓝天，固碳筑家园。当工业固废变身吸碳卫士，当废气尾气转化绿色资源，那些沉默的石头正成为守护碧海蓝天的新力量。工业不再是我们从前认为的高耗高排破坏生态，而是与青山相伴、与绿水共生的文明力量。这就是美丽中国的生动画卷，这就是科技创新赋能生态文明的青州答卷。我的讲解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80年代从

0: 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1: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2: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3: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0: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1: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0: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1: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0: 中国高铁。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秦佳宇，豪壳新生，向海而生的生态蝶变。
1: 今天我想先请大家看一样东西，画面中这块灰白色的砖块，大家猜猜看，它是用什么做的？也许您会说是水泥，是石头，其实都不是。它的原材料正是我手中这个常见的废弃豪壳。在钦州，每年生蚝养殖会产生超50000吨的废弃豪壳，过去它们被随意丢弃，造成滩涂板结、海水酸化，堆在岸边滋生蚊虫，散发异味，不仅是渔民头疼的白色垃圾，更成为困扰海岸生态的一大难题。而如今，钦州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豪壳生态转化技术，让这些废弃物华丽转身，成了守护海岸线的生态卫士。豪壳里的碳酸钙能中和海水酸性，表面微孔可为海洋生物提供栖息环境，还能吸附二氧化碳，实现高效固碳。其实世上并没有真正的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保护环境其实没有这么难，多用心发现身边废弃物的价值，顺应自然，用好自然，回馈自然。那么豪壳如何变成生态砖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先将豪壳清洗粉碎，与生态混凝土按比例调和，加入生物激发剂提高吸附能力，再经高压定型，全程绿色环保，零污染。用它砌筑的海堤既能加固堤岸抵御海浪，又能净化海水修复生态。钦州金谷江畔的对比实验显示，传统海堤仅有3种生物存活，而豪壳生态海堤短短一年就吸引了27种海洋生物安家落户，极大改善了海洋生态环境。大家知道吗？每吨豪壳可固碳0.3吨，相当于种下16棵成年大树。2025年1月，钦州完成全国首个豪壳碳汇交易。渔民们笑着说，以前啊扔豪壳怕罚款，现在送豪壳能赚钱。小小一枚豪壳，一边守护碧海银滩，一边带动百姓致富，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许您会问，豪壳变废为宝，跟我们普通人有关系吗？答案是息息相关。它启示我们，万物皆可循环，生活处处可低碳，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完全可以实现共赢。践行绿色低碳，不需要高深的技术，只需要多一份心思。矿泉水瓶可改造成花盆，快递纸箱能做成收纳盒，每回收1吨废纸可少砍17棵大树，每回收1吨塑料瓶可节约6吨石油。也许我们未必能研发生态技术参与海岸治理，但我们人人都能做生态文明的践行者与传播者。朋友们，小小豪壳见证海岸重生，一吨废纸守护万顷林海，一份初心守望山海长青。让我们以豪壳蝶变为榜样，践行绿色生活，守护好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宝贵底色，共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画卷。

0: 想品尝特色美食吗？
1: 想感受别样风味吗？
0: 不要着急，
1: 美味来袭，告诉你。
2: 大家好，我是蜗牛，今天要整一只扭计人参汤，非常的补气，细细的原料，扭计一格，非常之流的走地鸡，要教你饮。

虾米，就是沙虾的虾米，比较贵一点，普通虾米120元左右，沙虾的虾米呢要到150元以上，因为沙虾是野生的，所以比较难得到，所以价钱比较低，沙虾没什么难得，比较难得。人参，春天的人参不是贵，我人参有点像雪金那样，老的人参呢适合浸酒，圆的人参呢就适合炖锅。还有一嚿生姜，叫做甜的三粒冻酒，还有一嚿瘦肉，选的是里脊肉，里脊肉比较襟煲的，比较硬一点。基本上瘦肉煲了汤之后就比较硬，普通话怎么说呢，就是比较柴，基本没什么吃头呢，没什么成头。那现在我就开始操作吧，瘦肉我就堆到切开的了，两大嚿，不用再切细。人参买回来之后呢，最后拿清水浸一半只钟，它就是已经浸厚了，包括虾米都是浸厚的，因为它表面有一些拉到的一些泥，咁浸了之后咧，攞啲冇洗嘅牙刷，我哋轻松松刷得干干净净。咁我哋再去切一箍箍。人参嘅边咧冇洗切掉嘅，咁即系话咧保护身就比较靓一啲。生姜我哋又切成片啦，而家开始炒料。而家喎，嗰只汤咧，我哋追求个比较清简一啲咁，冇需要太浓嘅汤。整个鸡咪好肥，比较瘦嘅老鸡，咁我哋加啲花生油落嚟，然后低火作。虾米放落沙拉入，一定要细火啊！咁我就用盐窿啊，个虾米炒香嘅。同时我哋攞个系瘦肉、里脊肉，炒出来汤咧就冇咩油腻，攞骨头嘅话咧油就相对多啲。虾米好快会爆出香味啊，一分钟左右。两餐嘅香味咧，我哋丢生姜落去，继续爆一下。柳鸡呢就不用炒水啊，甚至炒过的柳鸡肉包出的面呢就是比较清甜的。炒香之后呢，我就加点盐酒落去，记得一定要热水哦，刚好没过鸡肉就 OK 了。吸盖回来大火先滚，水滚之后呢，我要开盖滚火了，我要看到一汤呢就稍微比较白净一点的，接着粥汤全部调落盐饭煲里，屋企有条件嘅话咧，攞砂煲更加嘅靓。然后汁收入落去，人参、红枣、菠萝、九合煲，你咪压得下。剩下嘅我哋交俾时间啦，时间到了，我哋滗出来调一下面，非常之香，嗰只汤又非常之含油。总之几只要点，我哋炒虾米嘅话咧，一定要少油慢火。如果虾米我炒直接汁落去煲嘅话咧，就比较容易臭锅。炒嗰个虾米又襟煲，又容易出面，又冇臭锅。鸡肉嘅话咧，生炒过之后咧，煲嘅话会咁。再加上瘦肉，嗰只汤就比较甜啦。成本又非常低，一格鸡肉15元，一嚿瘦肉12元，5元虾米，6-7元一条人参，30几蚊间你坐屋企轻松煮一只靓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0: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1: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

深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

0: 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1: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我有个梦想，拥有强健的体魄，一口气儿上五楼不费劲儿。
1: 我有个梦想，享受美好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有个梦想，走遍大街小巷，尝遍家乡特色美食。
1: 我有个梦想，就是实现你们的梦想。这里是梦启航的地方，
3: 欢迎收听钦州会生活。
1: 想要快乐吗？那就跟着耳朵去旅行吧，这里是快乐旅行。
4: 钦州是一座英雄城市，这里发生过许多历史性的重大革命事件，有无数的英雄人物将热血挥洒在这片土地上。今天云燕就和大家一起打卡小董网红地，带你走进小董镇文化路八号政府旧大院内的小董联保小学堂，看看这座英雄城市如何延续英雄的故事。想知道这里纪念着一段怎样的历史吗？让我们先了解一下。
5: 现在我们所处的地方是联保小学堂，我身后的这座就是我们联保小学堂的主楼，它始建于1935年，它是由我们的小董起义的总指挥朱守刚同志创办的。朱守刚同志在1941年开始就在我们小董创办了联保小学，他一共创办了11所，这一所是我们联保小学的主要的一所小学。他之前卢文还有朱守刚在这边的话，就举办我们小董起义的一些准备工作。他们1943年的时候，由陈浩还有朱守刚同志共同书写了我们身后的这座主楼的前面的那幅对联，是由他们在1943年开创暑期班的时候来进行创作的，这也成为了我们联保小学堂后面的校训，激励我们联保小学堂的师生。
4: 联保小学堂始建于1935年，主楼是一座2层法式洋楼，建筑面积320平方米，斑驳的墙体，柔美的法式建筑，阳光透着院子里的芒果树映射开来，有一种特别的美感。在感叹这些建筑精美的同时，云燕也不禁更加想深入的了解这里藏着你所不知道的故事。1941年，中共地下党组织派遣朱守刚、陈浩、陈平等人，1944年再派遣卢文，以在此楼开办学校做掩护，在小董周围一带开展地下革命斗争工作，为亲县党组织在抗日及解放战争时期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优秀的革命骨干和军事人才，打开了亲县革命新局面。1945年2月17日凌晨，亲县党组织在小董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亲县人民抗日解放军，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武装，打响了亲县革命武装斗争的第一枪。联保小学堂成为亲县人民抗日解放军诞生地之一，是小董起义的摇篮和策源地。联保小学堂特殊的历史背景及其充满传奇色彩的革命故事，使其成为当地乃至全市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对教育后代、发展当地经济将产生深远的影响。1999年4月，莲宝小学堂被钦州市人民政府正式确定为钦州市革命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已经是钦州市第一批中共党史教育基地。在莲宝小学堂的主楼设有小董起义基本陈列展厅，详细地介绍了小董起义的始末缘由，了解当地风起云涌的革命故事。这里陈列着的一刀一剑都曾经改变过历史，留下的一字一句都记录着历史的变迁，一段段历史故事都让我们感受到这一路走来的不易，也更加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除了莲宝小学堂，我们再来看看位于小董镇同余路18号的同余书院，它落成于清光绪19年。书院坐北向南，面阔五间，通宽23.9米，通深58.9米，占地面积1400多平方米，砖木结构，台梁式构架，硬山顶，屋顶青砖，仰和冷滩。书院进深3座，分东西二廊。1999年，县级钦州市人民政府公布同余书院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基地承载着文化与历史的厚重，周末闲暇的时候，不妨到莲宝小学堂、同余书院去走一走，不但可以拍美照，还可以学习历史，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千州。
1: 广州青州印记，白云山上观虎，虎虎生威，银胆枕。

歌七翌日，磨刀立志数今朝。在白云山能仁寺牌坊右侧岩壁上，一个书写奇特的虎字十分夺人眼球。该字为清末抗法抗日民族英雄黑旗军将军刘永福所书。钦州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刘永福就是其中一位伟大的爱国将领，我们敬仰的民族英雄。他曾率领黑旗军奋起抗法和抗日，威震中外，极大鼓舞了中华民族的士气。光绪24年1898年，61岁的刘永福率黑旗军旧部从台湾撤回广州，驻军在白云山下雁岭。时逢重阳佳节，刘永福携麾下将领登白云山游览，远眺祖国山河，景色如画，回想戎马一生挫法抗日，震惊寰宇，不禁感慨英雄如今已半老青山。刘永福对虎情有独钟，下山回到兵营后情难自已，挥笔写下了这个奇特的虎字，借以抒发自己悲愤之情。不久后，刘永福的部署特地请人将此虎字刻于白云山能仁寺岩壁。这个摩崖虎字位于岩壁右方，高2米，宽1米，一笔挥就，字形独特，为草书与象形字相结合，苍劲有力，视若双眼圆睁侧身扑起的猛虎。最上面两个圆圈为两只虎眼，右上方和左下方为虎爪，虎身是连笔的层层圆圈，中间贯穿刚劲有力的落笔，宛若长长的虎尾，形神兼备，虎虎生威，刘永福的英雄豪气跃然崖上。虎字上款书光绪24年重阳日，下款署刘永福书。为记录这段佳话，刘永福的部署还写了160余字跋记，记录这个虎字的来龙去脉，一并刻在岩壁上，组成了这不规则的横长方形摩崖石刻。摩崖石刻上的虎字经过100多年的岁月，仍屹立在白云山上，如同刘永福当年守护百姓一般，在白云山上默默守护着广州人民。我们将永远铭记民族英雄刘永福不畏强暴、骁勇善战、誓死捍卫国土的崇高爱国情操和英雄气节，中华民族的英雄永垂不朽。说到这里，大家是不是也想到现场亲眼目睹民族英雄刘永福虎字的风采呢？其实在钦州三宣堂同样刻有虎字，一定要记得去看看哟。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1: 酸、甜、苦、辣、咸。
0: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2: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0: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幸，
3: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0: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4: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5: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6: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7: 有啊。
6: 您卖给他们吗？
7: 给钱就卖呀。
6: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7: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6: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7: 这你是谁呀？
6: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7: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8: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1: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2: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0: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1: 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3: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4: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5: 小子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6: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7: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5: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
7: 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
5: 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我有个梦想，拥有强健的体魄，一口气儿上五楼不费劲儿。
1: 我有个梦想，享受美好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有个梦想，走遍大街小巷，尝遍家乡特色美食。
1: 我有个梦想，就是实现你们的梦想。这里是梦启航的地方，
3: 欢迎收听钦州会生活。
0: 你的口袋有什么？
1: 我的口袋有手机，
0: 我的口袋有钥匙，
1: 我的口袋还有钱包，
0: 我的口袋有健康。
3: 打开健康口袋，分享健康生活。
4: Hello， 大家好，吃饭的时候第一口你习惯吃什么呢？其实大部分人更在意吃什么，而不是吃的先后顺序，就是被你忽略的进食顺序，却在悄悄影响着身体健康。

其是血糖，对很多人来说，吃饭顺序似乎是一种天然形成的习惯。你可能不知道，先吃什么后吃什么会影响到餐后的血糖，长期下来还可能影响体重、腰围、血脂等。在饥肠辘辘的时候，如果第一筷子先伸向鱼肉类菜肴，会把大量的脂肪和蛋白质容纳腹中，空腹时人们食欲旺盛，进食速度快，可能无法控制脂肪和蛋白质的摄入量，这时再吃蔬菜和主食的话，摄入量很少，导致一餐当中的能量来源只能依赖脂肪和蛋白质，膳食纤维也严重不足，时间久了血脂也会跟着升高。如果先食用蔬菜，然后食用蛋白质，最后吃高血糖反应的碳水化合物，不仅有利于控血糖，对减肥也是很有帮助的。对于不同人群的最佳吃饭顺序是这样的，糖尿病患者可以在餐前喝点汤，再吃蔬菜肉类菜肴，最后再吃主食，进食汤水蔬菜和肉类后会增加饱腹感，一升糖的主食就得少吃了。吃蔬菜的同时可以吃些鱼蛋等低脂高蛋白质食物，鱼肉尽量用清蒸水煮等清淡方法烹调，主食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这些粗粮在胃里消化的时间长，升糖指数较低，对血糖的影响也比较慢。想要减肥的人可以在饭前喝一小杯水，或少量吃些水果，然后选择高纤维食物，让人产生较强的饱腹感，这也是公认的低热量食品。之后再吃肉类，肉类里有鱼、虾、鸡等白肉或是瘦的红肉，都含有较低的脂肪和很高的蛋白质，令饱腹感持续时间变长。对于肠胃不好的人来说，饭前最好不要喝汤或水，这类人胃酸分泌较少，饭前汤水摄入过多会冲淡胃液，进一步影响食物的消化，消化能力差或胃中感觉饱胀，最好不要在饭前吃水果。先菜再肉后饭的进食顺序适合大部分人群，但有一类人不适用，想要长肉或增肌的瘦子，这类人本来就瘦弱，需要增加食量，增重增肌可适当增加主食和高蛋白质食物的摄入。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垃圾分类，电费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电费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4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

绿色后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钦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了，不说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5: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6: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5: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7: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8: 要不打完球咱们去献血吧。
6: 行。
5: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9: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10: 交通安全提示，
11: 交通安全提示。
1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3: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9: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

0: 带，安全常在。
1: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2: 哟，够警惕的。
1: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2: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 我核实啊。
2: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 继续观察。
2: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 我确认一下。
3: 开会呢吧？
4: 对，
2: 确认无误，
1: 那可以相信了。
2: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 久经考验，我转账。
2: 嘿，你上当了。
1: 不会吧？
2: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 套路深呐、
2: 啊！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 这咋防啊？
2: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2: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5: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6: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见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交流的是小家务大教育。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灵山县旧洲镇上井小学的卢碧燕老师，欢迎卢老师。卢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卢碧燕。
2: 今天我们要交流的是小家务大教育。大家呢可能就会想，小小的家务活能成为教育孩子的法宝吗？对此您怎么看呢？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养成吃苦耐劳的优良品格和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十六条的内容，家长们呢要明确，我们已经是进入依法带娃的时代，培养孩子做家务是家长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3: 是的，依据学者们的研究，就是人的成功有三大纪律：非智商纪律、创造纪律、生活纪律。其中呢，生活纪律也就是生活实践能力，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实践能力很差，你有再高的智商、再高的学习能力都很难做成事业。今天的中小学生呀，在劳动这方面是很薄弱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发现，42%以上的中小学生很少做家务，还有近半数的中小学生的父母谈到要经常替孩子做家务。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样的一个状况持续发展下去，绝对会成为一代人的致命伤、软肋和短板。即使你再有宏伟的抱负、精湛的学业，但是你没有生活实践的基础，这个人就像是个瘸腿走路的人，你是不可能获得扎扎实实的发展的。所以说，生活里的劳动教育不是一个额外的事情，没有生活实践，没有劳动能力，是不可能出现优秀的人才的，不可能获得幸福的生活。所以说，做家务劳动，这是做人的基本功、必修课，有助于孩子的良好发展。
2: 我觉得卢老师说的特别正确啊。孩子的学习和生活紧密联系，这种应用性和实践性的增强可以助力孩子核心素养的提升，既是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提升，也能更好地去应对社会的发展。
3: 确实也是如此，按照我们国家的要求，一周一课时的劳动教育课你可以让孩子们去做，但是我们的目的

0: 进一些项目来加强孩子做饭方面的劳动能力呢？
1: 儿童长大过程中是由一个自然人变成一个社会人的一个过程，适应社会的一个过程，走向独立的一个过程。如果没有劳动教育和生活技能，是很难完成转换的。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把生活技能作为家庭教育五大核心之一，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如果一个人连做饭都不会，洗衣服也不会，他必然要依赖别人，不能独立，更不能服务于别人。会做饭的孩子更能适应这个社会，会做饭的孩子就可能更好地适应这个生活，反而不会做饭的孩子他就会比较困难。这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是家校共育的新起点和新契机，但是我担心家长们不重视孩子劳动能力的培养，只是把它变成了学校的一门课。因为如果劳动教育没有家庭教育的延续，它只是一个空壳。如果一个孩子没有做过劳动，他还谈得上接受劳动教育吗？学校教育指导劳动，家长要抓住这个机会，教育孩子们在家里要参加实践，养成劳动教育的习惯。你有没有发现，凡是做得好的人呢，他走到哪里都是很受欢迎的，在家里受欢迎，在社会上朋友们也会喜欢他，哎，说这个谁做的饭特别的好吃。
0: 就是做饭好吃的人往往呢也是热爱生活的人。
1: 是的，一个连做饭都不会做的人，他怎么会热爱生活呢？当然我们也不要把生活技能仅仅的理解为做饭，它还包括洗衣服、料理自己的生活，还包括很重要的人际关系，包括和朋友的友好相处，和这个世界的和平相处，这也是很重要的生活技能。
0: 所以说让孩子学劳动课，让孩子呢做家务，不仅仅呢是只会做饭这么简单，这里头的门道可多了。比如说你要炒泥鳅，活蹦乱跳的泥鳅怎么清理呢？这时你只需要往泥鳅盆里撒一勺子食盐，泥鳅很快就会死了。你可以告诉孩子这是用到了化学知识。泥鳅体表呢有一层黏糊糊的粘液，这是泥鳅的呼吸系统。如果呢在这层粘液上撒上盐，泥鳅体内的水分呢就会迅速的消失，泥鳅呢将无法呼吸而导致死亡。所以呢在杀泥鳅的时候，在盆里放点盐，泥鳅呢会在短时间内死去，这时候呢比较容易清洗干净。而且呢盐水也可以杀菌，帮助杀死泥鳅表面的寄生虫。生活经验里呢其实包含了很多的物理知识和化学知识。
1: 事实上也是这样的，愿意劳动的孩子他的心态会特别的积极，特别的阳光，他的家庭给予孩子的自主空间也是特别大的。所以啊，反过来他的学习成绩也是好的。比如你刚刚提到的清理泥鳅，因为在五年级的科学已经学了这个知识，一二年级他是爸爸妈妈告诉他的，到了高年级他就可以把自己学的知识拿来告诉爸爸妈妈了。
0: 所以说学习呢不只是为了学习啊，不是纸上谈兵，这些呢都是生活中要用到的。
1: 没错，爸爸妈妈在解决困难的时候，你要多问一下孩子这应用了哪些知识，那孩子们就会把他学到的东西用到我们的生活中，所以这样的劳动就赋予了它的价值和意义。所以爱劳动的孩子，会劳动的孩子，他的手脑眼是协调发展的，他的心态是健康的，那他看待事物的态度也是积极的，因而他对待学习的态度也是积极向上的，他的成绩不会差到哪里去的。教育的一个特点就是教育的成果是需要时间来检验的。我也看过一个报道，分别是调查全国148名杰出青年和115名青年死刑犯，然后通过发现 82% 以上的杰出青年他们是经常做家务劳动的，而且其中的 95% 上的人他们会经常按照父母的要求

0: 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很愿意帮助父母完成父母交代的事情。那么这些青年死刑犯呢，90%以上都是好逸恶劳、是非颠倒、荣辱不分的。通过这些大量的成长数据分析，得出人的成长对比的结论，小时候做过家务的劳动多的，对他今后的独立性、社会适应性加社会责任感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家务劳动对一代人的影响非常重要。
1: 特别是小的孩子，他们是非常愿意帮父母干活的。比如说家长说你帮妈妈一个忙行吗，他会非常快的就是跑过去帮忙。但是呢，现实中很多时候呢，家长是阻止了他们，不愿意呢去用孩子，然后呢慢慢的他们就不愿意干了。我觉得大多数孩子的天性呢是愿意去干家务劳动的。
0: 是的，比如家里吃完饭，3-4岁的孩子完全是可以把碗送到厨房的，可是家长们没有这个意识。有这个意识的家长又怕我们的孩子跌倒了把碗摔坏了。其实你不要把那个碗一摞一摞的递给他，我今天给他一个碗，每天锻炼他就知道手里拿的这个碗又走得比平时慢一些。这是孩子和这个社会互动的一个建立。你要是为了保护他，不想让他产生危险，在家里就让他练习拿碗。如果他从来都没有练过，就到了外面，就以拿这个碗来说，他可能就会伤到了。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观察父母，他把父母的劳动行为看作是一种兴趣，你干什么，他也想干什么。这个时候，父母就是一个挑战。你如果支持孩子，孩子就会慢慢养成劳动的习惯。如果你觉得他烦，嫌孩子们是来添乱的，跟孩子们说这些都不是你做的事情，你一次一次的拒绝，就会把孩子想做家务的这个热情给打击了。他真的会觉得那不是他的事。尤其是有的父母总是打压式的说孩子们做了家务，不去鼓励他，反而常常说你看看你干是干了，搞得乱七八糟的。久而久之，孩子们他肯定就不想再干了。
1: 但是呢，支持孩子干确实是比自己干要麻烦一点啊。你看，你让孩子洗个碗，他弄得满地都是水，你还得去收拾。所以呢，家长说不想那么麻烦，还不如自己做呢。但是呢，家长们啊，别怕这个麻烦。
0: 是的，让孩子回归生活就是教育，生活就是这样子。比如早上你让孩子穿衣服，家长总是嫌他穿得慢，家长就替他穿，你永远替他穿，他永远都不会穿。如果你教了他穿，他既然也就学会了，慢点没有关系，生活就是要慢慢来，慢慢的他四肢就协调了。其实学习就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总结。
1: 是的，卢老师，通过做家务来培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感，究竟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在我看来呀，要培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感，首先要树立家庭一份子的一个意识。家长要向孩子们解释做家务的重要性和意义，让他们明白这个是每个家庭成员的责任和义务。家长要明确地告诉他们，做家务不仅可以帮助家庭保持整洁，还可以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独立性。给孩子设置一个长期稳定的家务岗位，可以让他们持之以恒地做家务。其次，家长要以身作则，作为家长要积极地参与劳动，让孩子们看到家长也在做家务，让他们明白这个是每个家庭成员都应该做的事情。这样可以给孩子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让他们更愿意参与劳动。再次设立分工合作，家长们，你们可以根据孩子们的年龄和能力设定适合他们的家庭任务。比如对于比较小的孩子，你可以让他帮忙整理玩具、摆放餐具、浇花等。对于比较大一点的孩子，你也可以给他分配一些更复杂的任务，比如拖地啊、擦桌子啊、洗衣。

0: 服等等。最后，我们要适当的鼓励和表扬孩子。当孩子完成家庭任务的时候，家长们要及时的给予鼓励和表扬，而且家长还要肯定他们的努力和成果，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付出得到了认可，这个是可以激发孩子的积极性的，让他们建立做起家务的一个自信心。这个就是我感受以来培养孩子们家庭责任感的一个方法。
1: 但是有一个现实的困境，就是隔代教育。因为很多年轻的父母是没有时间的，所以呢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带孩子。老一辈的人呢，带孩子往往呢也有一个问题，他们不太舍得自己的孙辈去做一些家务。那么家长应该如何与父辈进行沟通，可以让孩子呢在生活中去体验劳动和真实的生活呢？
0: 对于做父母的，首先父母一定要承担对孩子的一个教育，也要承担父辈们教育理念的一个更新，要尊重老一代。其实老一代的父辈，他们更加懂得劳动的好处，因为他们就是这么过来的。但是我们也要告诉他们社会的一个变化，教育理念也一定要有相通，不能家长是这么做，父辈也是那样子做，那缺少了沟通。所以教育理念一定要相通，一起共同的执行，这样才能更好的平衡家庭的发展。关键就是要做好前面的一个沟通工作。
1: 还有一些家长呢，为了让孩子愿意做家务，用钱作为奖励，那么这个方式到底可不可取呢？
0: 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单纯的金钱奖励只能收到短期的效应，长期用这个方法会使得孩子们变得功利化、财迷心窍，凡事向前看，他们的价值观也会扭曲的，这是不对的。
1: 好，那么今天的家庭教育分享课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卢老师给大家呢做一个总结吧。
0: 生活就是教育，教育就是生活，好的家庭教育就是父母和孩子们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家长有意识地培养孩子从做家务劳动开始，和孩子们一起创造美好的生活。
1: 小小的家务却蕴含大大的教育道理，通过培养孩子做家务，培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感，是父母呢给予孩子的一笔重要的人生财富。非常感谢卢老师的分享，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5: 好嘞，姐。
6: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7: 下一站即将到达，
6: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

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集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2: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3: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经济代言，助推乡村振兴。
1: 我是青农人，我叫彭丽友，我为屯平金花茶代言。我们合作社成立于2017年啊，种植面积达到了305亩啊。现在我们带动群众去发展，引导大家进行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产业生产以及规范化的去管理。我们加工好的金花茶呢，都要及时进行一个冷冻保存。我们金花茶经过热水冲泡后，它的茶汤的颜色是金黄，然后口感是入口淡雅，回味甘润。欢迎大家到青州此刻有福有财商城选购。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大家好，我是云燕，今天我们倾听诗情画意八寨沟，作者翟才勇。很喜欢十万大山的八寨沟，

景点众多，风景秀丽，惊艳四方。进入景区大门便是游客中心，这有一个高山流泉形成的清澈的湖，湖中的几架木质大水车慢悠悠地转动着，弥漫着浓浓的乡村风情。附近有一片梅林，林中碧莹翠生的青梅缀满枝头，漫步在果实累累的梅林中，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诗人深情的吟读声仿佛在耳边萦绕。梅林旁边一条大水渠，水清且浅，踏着鹅卵石就可以过去对岸，水上有十几座秋千组成的秋千桥，踏上去东摇西晃，新鲜又好玩。游客们攀跳着铁索，荡着一个个秋千，玩得兴趣盎然。从游客中心到红石广场，途中溪水潺潺，水珠飞扬，穿过一片青翠的竹林，走到了悬空而下的青云桥、莲花桥、莲心桥，步行约两公里就到了。但见前方一条大瀑布百炼悬空似的挂下来，落差约五六米，而宽达20多米，溪流从悬崖上飞奔而下，在青山绿水的映衬下形成一道无比漂亮的风景。瀑布之上则是一片平坦开阔的河床，水清澈透明，水底的石块沙粒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世界上最清澈最美的水。水心如镜面，千里无纤毫，干净的方石，清汪汪的水，四周各种稀奇的老树，美得难以形容。神话中天上有个美丽动人的瑶池，那是王母娘娘居住的仙境，人间也有这样的仙境，南国八寨沟的山顶端也有个瑶池。从红石广场出发，一路往上攀登2000多米，约一个半小时的路程便到达瑶池。这山路是一条羊肠小道，又陡又弯，由下往上延伸，把游客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爬上了那海拔数百米高的山顶，眼前豁然一亮，山顶上有大片的开阔地，中间是一个天然湖泊，一湖碧水高悬山顶，岸边翠峰矗立，鸟语啾啾，这风景神奇而漂亮。瑶池之水天上来，大自然的神来之笔啊。瑶池的美不仅仅在于它的神奇，还在于它的峰顶揽胜，登顶俯瞰全是景，一览无余皆是情。走上瑶池最高处，山坡上的观光凉亭举目远眺，绵亘起伏的群山，峭拔的翠峰，游走的云雾，蜿蜒曲折的小路尽在眼底，好一幅美不胜收的十万大山风光画。到这里，许多人会以为八寨沟的景色也就基本观赏完了，要下山去了。且慢，好戏还在后头呢。瑶池之上还有马堵山，就是瑶池旁边那座最高的山峰，距离瑶池约3000米的路程，它比瑶池所在的山峰还要拔高2倍，陡峭数倍，一眼望去悬崖峭壁，让人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呀。马堵山主峰海拔675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历史上中国南部红色革命武装根据地。1908年3月，黄兴奉孙中山指令，以马堵山为根据地，发动了著名的清廉武装起义。1944年3月，卢文等同志在马堵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一支武装力量，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西南剿匪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马堵山险峻陡峭，微风兀立，景色非常秀丽，景点众多，树木葱郁，大小山藤缠绕林间，形状千奇百怪，空气清新，
可谓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山道在茂密的森林中盘曲而上，愈往上愈惊险，如同攀登泰山的天梯。有道是连峰去天不盈尺，孤松倒挂倚绝壁。马堵山山道设计成了无数的之字形，但是上山的游人还是累得喘不过气来，每前进几十米就不得不坐下来歇息一会儿，待到平缓了气息，恢复回来了体力，才能继续向上攀登。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成片的竹林驻扎在山腰，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密密匝匝的小竹子清脆可爱，清香宜人。阵风拂过，碎枝迎风摇曳，沙沙作响，如在奏一曲悠扬悦耳的仙乐。杜甫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马堵山峰顶上看到的风景比在瑶池的要壮美多了。在狭窄的峰顶上绣住着数公里的观光栏杆，栏杆下悬崖绝壁，云雾翻腾。在峰顶最高处是十几块巨大的崖石，甚是奇异少见。神奇八寨沟超脱凡尘，仙气十足，哪像是人间，分明是传说中的天上仙境。凭栏或立崖，举目眺望，但见千山万壑，峰峦叠翠，层林尽染，山间小道如同一条条盘旋的丝带，远处山脚下村庄依稀可见，隐约传来一两声鸡啼犬吠，景象雄伟磅礴，震撼人心。随即人的心胸豁然开朗，豪情万丈，八寨沟之美难以诉尽。朋友，如果你想饱览大自然美景，不妨到八寨沟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守家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深情清流的小溪，
4: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钦州市西南区白沙街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鹿屋镇鹿屋墟一街的广府会馆。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鹿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的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鹿屋这里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广府会馆的作用大了，在我们鹿屋镇有病没有钱，火灾都是我们会馆出钱出力。但如果是有人在这里做生意的话呢，他没有钱呢，有回馆给他钱，没有气呢就给他吃。
1: 李义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广府人，从小在鹿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祖辈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倍感荣耀。
3: 连鸡蛋。

0: 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民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及粤商与晋商、徽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1: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看中陆路的那个水路的位置，他说这里是三江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好这里，就在这里兴建这个广府会馆。
0: 如今广府后裔在陆屋仍有20多户，有周、李、王、岑、邹、刘等姓氏。数百年来，广府人与会馆互相守望，相逢犹存。广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两个天井。会馆为砖木结构，映山歌岭，青砖灰沙屋顶，琉璃檐瓦头，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2: 我们看到这个巷子很特别，它在这个广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边是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3: 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就是隔壁着火了，我这个是防火带啊。还有一个呢，古代的时候治安不好，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鱼鸿而入啊，就开个小门，然后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0: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3: 这个广府会馆的壁画有正在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树木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但是他坚持啊，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这是有气节，除了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忠于国家。
2: 这幅图就是那个
3: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说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要有文化修养，是这样子的。
0: 岑庆的祖辈也是广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广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广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陆屋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陆运河重点工程几十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它广阔的未来。

0: 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8: 这里是
9: 智慧成长秀。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和声口语的潘昭宇，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地的话。大地的话，假如你是种子，请到我怀里睡，这里有新鲜的空气，软绵绵的背，你可以发芽生根开花吐蕊，让枝头的果子一嘟噜一嘟噜往下坠。假如你是飞鸟，任你在我胸前飞，这里有高远的天空，落脚的大树，轻轻的湖水，你可以在枝丫上筑巢，在枝头上和伙伴相会。无论你唱什么歌，我总觉得很清脆。即使你是鱿鱼，我也要给你充足的水。如果你嫌湖小嫌河窄，你可以沿着小溪穿过江河往海里飞。即使你是小草，我也要给你一定的地位。不论谁把你驱赶，把你踏碎或烧成灰，你的根和籽粒总藏在我的体内。当严冬过去，春风一吹，你将织成一片绿纱，送给大自然一床绿被。啊，大地是我，我是大地，一切有生命的精灵都是我的宝贝，一切宝藏都藏在我的体内。
1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8: 这里是
9: 智慧成长秀。
12: 大家好，我是张一红，来自京师附小二年级，请欣赏追星星的人。静悄悄的夜晚，我爱趴在窗口去看星空的璀璨。妈妈说星空很大，大到眼睛都装不下，却有一艘大船，名字叫神舟十三，把三位航天英雄送上了天，在太空做有趣的实验，也把一颗颗小小的航天种子埋入我的心间。如今千年飞天梦，今朝碧溪园，摘星的宇航员带回了太空的宝藏，而我呀，也想登上神舟，追到那颗夜空中最亮的星。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青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22日16时发布的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0:22，最高潮为4.2米，8:26，最低潮为2.6米，浪高1.0米，海水温度30摄氏度。青州港0:07，最高潮为4.2米，8:11，最低潮为2.6米，浪高1.3米，海水温度30摄氏度。三墩岛0:02，最高潮为4.2米，8:06，最低潮为2.6米，浪高1.3米，海水温度30摄氏度。三娘湾0:07，最高潮为4.2米，8:01，最低潮为2.6米，浪高1.3米，海水温度30摄氏度。大风江0:07，最高潮为4.2米，7:56，最低潮为2.6米，浪高1.3米，海水温度30摄氏度。感谢收听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你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加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3: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6: 交通安全提示，
7: 交通安全提示。
8: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9: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8: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9: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8: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9: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0: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
11: 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6: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1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

0: 金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听说在幼儿园里面呢，有些孩子的规则意识比较差，有的孩子家长甚至不敢独自带孩子上街，孩子不听指挥到处乱跑，这让很多家长呢都很担忧。实际上啊，这种现象呢，主要是因为学前阶段幼儿的规则意识培养的缺失。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钦州市实验幼儿园陆林老师，来和我们聊聊学前阶段幼儿规则意识培养的相关话题。那首先有请陆老师来谈一下，学前阶段幼儿规则意识到底有多重要。
1: 大家好，我是陆老师。确实像刚才提到的这种情况在学前阶段并不少见。咱们先来说说学前阶段幼儿规则意识的重要性和意义。首先，规则能帮孩子促进社会交往，在和小伙伴玩游戏时遵守规则就很重要了。比如看到别人手里的玩具很喜欢，可不能直接去抢，得先问问小伙伴，我可以玩一会儿吗？征得同意再拿，这样就能避免冲突，和小伙伴建立起友好和谐的关系。其次，规则能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生活里的规则，比如按时起床、睡觉、吃饭，能帮孩子形成规律的作息。不随地乱扔垃圾，用完东西放回原处，还能让孩子从小养成自我管理的意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我服务能力也会越来越强。学习上的规则也不能少，比如阅读、画画时保持安静，学会认真倾听，这样能提高孩子的注意力和专注力，为以后进入小学正式学习打下好基础。最后，规则能给孩子的安全保驾护航。规则会明确告诉孩子，哪一些事情是危险的，不能做。比如，不能随意横穿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能触摸尖锐的物品和电源插座。这些规则能增强孩子的安全防范意识，让他们学会保护自己，远离危险。
0: 嗯，听您这么一说，规则意识真的是太重要了。那我们家长应该怎么样去做，才能和幼儿园一起去帮助孩子培养规则意识，实现家园共育呢？
1: 家园共育确实是培养孩子规则意识的有效途径。首先，家长和教师要统一规则标准。举个例子，幼儿园里要求孩子自己整理书包和玩具，家长在家也应该给孩子布置类似的小任务，让孩子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幼儿园教孩子饭前要洗手，回家后家长却不强调这个规则，孩子就会感到困惑，不知道到底听谁的。只有家园要求一致，孩子才能清晰地知道规则是什么，更好地去遵守。及时沟通反馈也特别关键。现在沟通方式很便捷，教师可以通过家长会、微信群、家园联系手册等渠道，及时向家长反馈孩子在幼儿园的规则遵守情况。比如孩子在集体活动中是否积极参与，有没有遵守秩序，家长也别害羞，要主动向教师介绍孩子在家的表现。比如吃饭时能不能做到不挑食不浪费，有没有按时完成家庭小任务。通过这种双向沟通，我们就能一起商讨更合适的教育策略，有针对性地帮助孩子成长。
0: 我知道开展家园合作活动也是个好办法。 幼儿园会经常组织一些亲子运动会、家长开放日、亲子手工活动等等。那么在这些活动当中，我们可以怎样去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呢？
1: 是的，在这些活动里，我们可以巧妙地融入规则教育的内容。就如亲子运动会来说，设置一些遵守比赛规则的奖项，鼓励家长和孩子一起遵守规则，享受比赛的乐趣，这样既能增进亲子关系，又能让孩子在欢乐的氛围中强化规则意识。
0: 我知道啊，榜样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那家长应该怎样去做才能更好地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呢？
1: 对的，要求孩子做到的，我们首先要做到给孩子榜样的作用。俗话说，孩子是家长的复制品，孩子的一些行为习惯就是家长的影子。同时，家长还可以借助绘本、动画等载体，引导孩子思考规则背后的道理。比如共读《大卫不可以》时，与孩子讨论为什么大卫不能做这些事，帮助他们理解规则的必要性。最后，营造规则氛围也不容忽视。在幼儿园，教师会在教室墙壁上张贴规则图示，比如轻声说话、慢慢走路，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规则的熏陶。家长在家也可以效仿，制定一些简单的家庭规则，比如规定每天看电视的时间，玩完玩具必须收拾好，还可以把这些规则张贴在显眼的位置，孩子每天都能看到，时间长了，自然就能养成遵守规则的好习惯。
0: 嗯，感谢陆老师的分享，这些方法都非常的实用，相信家长朋友们听完之后啊，对于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和实现家园共育有了更加清晰的思路。希望在家长和幼儿园的共同努力下，孩子们都能养成良好的规则意识，健康快乐的成长。好的，本期的钦州幸福加油站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冯军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6月19号，第11届千年泥星陶千江古龙窑开窑仪式在千江古龙窑举行，随着窑门缓缓开启，一件件精美绝伦的泥星陶作品惊艳亮相，茶器、花瓶、文房、雅玩等品类丰富多样，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钦州泥星陶火中求宝、一窑千彩的独特魅力，引得现场观众连连赞叹。端午假期，我市的指尖非遗乡非遗项目体验活动在千州老街举行，期间呢，包粽子、制作咸海鸭蛋等传统技艺的体验活动依次开展，游客们不仅是可以漫步古街，还能在传承人的指导下呢，是亲手制作非遗美食与手工艺品，触摸传统工艺的温度。端午假期，千江陶影1956陶艺市集凭借独特的非遗陶艺魅力与浓厚的传统节日氛围，吸引了不少的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沉浸式的感受钦州泥星陶的文化底蕴。游客们或是漫步市集感受陶韵清风，或是打卡复古枫叶风的场景拍照留念，或是品尝特色美食，尽享舌尖欢愉，处处洋溢着轻松愉悦的假日氛围。近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广西完善旅游民宿配套实施三年行动方案。那么从规划布局、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环境品质、政策保障等5个方面是部署了18项重点的任务，以解决广西旅游民宿存在的短板，提升旅游民宿的通达性、便捷性以及舒适感。交通运输部的消息，端午假期3天，预计呢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总量是超过了6.5亿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总量是超过了5.9亿人次。假期出行呢多为近郊和周边的省市中短途的行程，自驾出行占比比较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正式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会在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呢，共有155款的新能源汽车下乡的类型，对于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的消费者，均可以按照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的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的限制。躺着刷手机也有正确的姿势，好的姿势呢保持太久啊也会容易变坏，那么沙发太低容易窝进去，一旦膝盖呢位置哈是高于髋关节，那么腰椎呢必然是处于弯曲受压的状态，让膝盖与髋关节呢保持直角，姿势规范，脊柱这根大梁才能够充分的放松。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刘旭，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2: 动听98.6，天天看天气。

关注一下天气，来自于中国天气网广西站的消息，预计呢今天晚上起呢新的一轮强降雨会再度的上线，今晚到明天白天，桂林、柳州、河池、百色等市是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3号晚上到25号白天，雨势加强，桂北和桂西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近期呢，广西多持续的强降雨，暴雨灾害风险高，需要加强防范持续的降雨，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其引发的中小河流的洪水、滑坡、坍塌、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防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水路交通、城市运行、农业的生产及户外活动的不利影响。北部湾海面的风力较大，海上过往船只和海上作业人员需要特外的去注意安全。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广西气象台在今天中午所发布的强风报告和海洋天气预报。北部海面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3号晚上到25号白天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是大雨，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合浦到东兴沿海各地台风警报站所挂的强风信号1号风球不改变。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钦州市气象台所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钦州市周二是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是大雨，27到34度，偏南风3到5级，海面7级。周三是多云有雷阵雨，未来几天多阵雨或雷雨，外出请携带好雨具。同时呢，钦州市气象台也是在今天的17时24分解除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以上是来自于这时段的天气资讯。
1: 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2: 听听听，这个城市。

0: 市最动听的声音。
1: 看看看，我们身边最美丽的风景。
0: 来来来，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听清城，看世界。
2: FM 九八点六，钦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全新绽放。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3: Oh no！
4: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5: Oh no！
2: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4: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6: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1: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3: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8: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3: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9: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0: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1: 传承壮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11: 为什么提倡垃圾分类？叮叮叮，一吨废纸可制造出350公斤草纸，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吨废塑料可回炼300公斤无铅汽油和柴油，一吨废钢铁可炼750公斤好钢，一吨废玻璃可造出20000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

0: 垃圾可化腐朽为神奇。
1: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0: 光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记者从钦州港海关获悉，今年的一到四月，钦州港进出口的水果是达到了8951.2吨，同比呢是增长122.4%，货值是1.1亿元，同比是增长249.2%。其中钦州港口岸呢是凭借高效的通关模式和创新的物流体系，成为了东盟水果冷链运输的核心节点。眼下亲密九号黄金百香果呢是迎来了成熟的采收季，我市作为亲密九号的核心种植区，那是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滨海气候条件，是培育出了百香果的口感绝佳，品质上乘，深受市场的欢迎。我市的百香果种植面积约是6.5万亩，年产量呢是近10万吨，其中90%以上呢为亲密九号。科学管护下的亲密九号黄金百香果，一年可稳定采收3批的商品来鲜果。高考圆满落幕，那么志愿填报呢是成为了广大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为帮助钦州学子呢精准获取高校的招生资讯，昨天由广西日报传媒集团主办、广西高教领航教育管理有限公司承办的2026年高校招生宣传八桂行活动，走进市第一中学，将权威便捷的招生服务送到考生的家门口。6月20号，中继船舶首批的9艘新能源船舶呢集中试航仪式在广西南宁港举行。9艘的船舶包括含了无人驾驶智慧船、商用作业船以及民用休闲船，适配执法巡逻、景区观光等各类的场景，助力内河航运绿色转型。近日起，中央网信办起呢是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单的信息乱象专项的行动，那么是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的伪装以及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灰产等4类的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的信息全流程的管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个部门日前是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船业传统的产业就业的规模，创新的培育海洋新兴产业的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的新业态的模式，促进就业和创业。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20号起呢是在英国伦敦举行了首映礼。这部以潮汕方言为主的影片是通过了乔批，讲述了一段家族的往事。潮汕方言当中，批也就是信的意思。那华侨家书和汇款呢，凭证同体的银信和封是被称为是乔批，是上个世纪南洋华侨与故乡通信的主要方式。据介绍呢，该片将会在29号起在英国和爱尔兰影院上映。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 爱上一种声音，爱上一座城市。FM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2: 运河向海，文明先行，城市路况播报。

0: 好的，是8:09来到下班的晚高峰时段，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为您连线的是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说。
1: 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下班晚高峰的路况信息。我们现在在指挥中心，通过实时监控视频可以看到，目前城区内车流量车都缓行的路段有钦州湾大道北往南进城方向，目前就是从泥桥路口到长亭路口的车流目前是排队比较长，有途经此路段请耐心等待。另外现在在北部湾大道油麻角南至北往汽车西站方向的车流目前是在逐渐增加的，然后后方的车辆是比较多，请注意好减速慢行。接着来看到一桥，目前一桥桥面上是由东往西往大花园方向的车流目前是比较多，然后在通过引路时请注意好耐心等待。另外在二桥目前车流是比较少，司机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然后四桥的话目前是东西双向车流是比较多，另外在扬帆北大道与紫材东大街路口的四个方向车流目前也是排队比较长，然后也请注意好减速慢行。三桥的话目前是由西往东方向下桥的车流是在逐渐增加，另外在金海湾东大街与扬帆大道西往东左转的车流目前是也是比较排队比较长的，然后司机朋友们也请耐心等待。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再次感谢来自于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带来最新的路况播报，这里是爱车爱生活，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鸟鸣很动听，海浪很动听，
3: 音乐很动听，
2: 生活很动听，城市也很动听。
3: 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一键倾心，一键倾心。最全面的出行提示，最权威的警方资讯，道路先锋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4: 深夜乡镇小路，一个光着脚的男人在居民区里拼命奔跑，他不是在夜跑，他在逃跑，从交警的检查点逃跑。但几分钟后，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他兜兜转转跑了一大圈，竟然又回到了原地，气喘吁吁地站到了执勤民警面前。这不是段子，这是6月12日晚发生在钦州大寺镇的真实一幕。这里是道路先锋，今天我们来聊聊这场荒唐的午夜逃亡。事情是这样的，6月12日晚，钦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钦北大队组织警力到大寺镇开展夜间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22时许，执勤警力在大寺镇中心小学路段设卡检查，一名驾驶摩托车的男子远远看到前方有交警查车，神色骤变，随即做了一个决定，弃车跑。他扔下摩托车，朝路边居民楼方向飞奔而去。可问题是，他是外地人，对大寺镇的街巷布局一无所知，在黑暗中慌乱逃窜，左拐右拐，四处碰壁，跑着跑着鞋子都跑丢了，最后兜兜转转一大圈，竟然原路跑回了执勤点。现场民辅警看着这个光脚喘着粗气的男人重新出现在面前，大概也是哭笑不得。荒唐吗？荒唐。可笑吗？多少有点。但笑过之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叫陆某某的男人到底干了什么。当晚他在工地喝了3瓶啤酒之后，因为共有车辆出了故障，他心存侥幸，觉得就几瓶啤酒没事儿，于是跨上摩托车准备去帮共有拖车。他自以为深夜的乡镇路段不会有交警巡查，结果返程途中正面撞上了夜查行动。被拦下后，民警对陆某某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血液中酒精含量为30毫克每100毫升，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到这里事情已经很清楚了，酒驾。但更严重的是，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陆某某根本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属于无证驾驶。他驾驶的摩托车未按规定悬挂机动车号牌，他本人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4项交通违法行为集于一身。我们来拆解一下这4项违法，每一项都不轻。酒驾，这是最核心的问题。3瓶啤酒下肚，反应速度变慢，判断力下降，对距离和速度的感知出现偏差。陆某某觉得自己还清醒，但酒精对神经系统的侵蚀是渐进的，不自知的。你觉得自己没问题的时候，恰恰是最危险的时候。无证驾驶意味着陆某某从未经过

帮工友拖车，不如说是拿自己和别人的安全做了一次全方位的豪赌。而这整件事里最值得反思的是侥幸二字。三瓶啤酒后觉得没事儿，侥幸；深夜乡镇觉得不会查，侥幸；无证无牌上路觉得不会出事儿，侥幸；被发现后弃车逃跑觉得能跑掉，还是侥幸。而最终的结果呢，逃窜一圈跑回原点，狼狈又讽刺，像是命运在对他说，你以为能跑得掉。侥幸心理是交通安全最大的敌人，每一条交通法规的制定背后都有无数血的教训。遵守规则不是因为怕被罚，而是因为每一条规则都在保护你和他人的生命。公安交管部门已依法对陆某某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拖移并暂扣机动车辆，同时民警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讲解酒驾、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及法律法规，让其深刻认识自身错误。交管部门提醒，酒驾、无证驾驶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更是引发交通事故的重大诱因。广大驾驶人要时刻绷紧交通安全这根弦，牢固树立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底线思维，自觉摒弃侥幸心理。驾驶机动车上路，必须依法取得对应准驾车型驾驶证，车辆需按规定登记上牌，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切勿以身试法。6月12日深夜，大寺镇上的这场午夜逃亡，最终以逃窜者自投罗网收场。这听起来像个段子，但段子的底色是警醒，法网恢恢，跑不掉的，侥幸至上，逃不脱的。与其光着脚在黑夜里慌不择路，不如从一开始就守住那条清醒的线。安全，从来不需要逃跑。这里是道路先锋，我们下期再见。

0: 听听听，这个城市最动听的声音。
1: 看看看，我们身边最美丽的风景。
0: 来来来，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听清城，看世界。
2: FM98.6，千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全新绽放。
3: 好吃，
4: 好晒。

0: 有趣，
1: 好得意呀、啊！
0: 自驾好风景，爱车爱生活。
1: 每周一到周五17点，我们一起
0: 爱车爱生活。
2: 好的，爱车爱生活，欢迎各位回来。那说到呢，最近这个雨天的天气比较多哈、啊，那交警叔叔呢就为大家准备了这个雨天的安全的行车，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如果是在雨天有出行需求的，有驾车出行的朋友哈、啊，一定要仔细阅读在雨中行走、行车和骑行的这样一个一些安全的提示。那首先说到这个开车啊，需要这个降低车速，切勿急踩刹车。雨天呢，道路比较湿滑，要保持这个低速的行驶，增强预见性。而且呢，行车过程当中要避免这个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盘，否则呢是容易发生侧滑失控。那雨天开车呢，这个转弯啊是容易发生这个侧弯的情况。那所以呢，弯道啊一定要慢，过弯之后呢再恢复正常的速度。那如果是看不到对面的这个弯道的情况，一定要鸣喇叭啊提醒对面的车辆，并且呢是打方向盘要轻柔，不要猛打方向盘和猛踩刹车。那下雨天呢，对于这个车辆的控制呢比正常的天气下呢要难，所以呢行驶过程当中要尽量的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应该是尽量的选择跟车以及呢不争抢车道。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雨天路面比较湿滑，制动距离比干燥的路面要长，请拉大跟车的距离，为自己的是留下这个处置紧急情况的时间和空间，避免事故的发生。那同时呢也是要去正确的这个使用灯光啊，及时开启这个前照灯、示廓灯以及这个后位灯啊，不仅是为了照明，也是为了让其他的交通参与者能够注意到你的存在。那行车过程当中，如果是车窗起雾了，可以将这个出风的方式哈调成这个除雾的模式，将风口呢是朝向这个挡风玻璃，驱散这个雾气。需要注意的是呢，如果是用暖风除雾，一开始呢雾气会更浓，那请注意呢先在安全地点停车之后再开始除雾的操作，等待这个视线清晰之后再上路行驶。那再来说到这个行人和非机动车啊，行人呢一定要走这个人行道，那走路时候呢一定不要看手机哈，以防呢是掉入到这个漩涡，而且下雨天出行呢在外啊碰到这个倾斜或是倒地的电线杆，要绕行小心触电。如果是遇到雷雨天气，可以选择就地避雨，等待雨势减少、雷电停止之后再出发。那如果是骑行呢，一定不要打伞啊，因为呢雨伞呢会增加骑行的阻力，而且呢会破坏平衡，导致车辆的重心偏移，存在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最后呢就是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不仅能够挡风雨，还能够保安全。注意啊，不要将这个雨衣啊罩在这个头盔上，防止呢这个雨衣的这个视线受到影响，给驾驶呢是带来不便。那么以上所提到的就是在这个雨天行驶，无论是这个驾车出行，还是说啊这个行人走路，或者是骑这个电动自行车出行，都一定要这个谨慎驾驶哈，轻打方向，缓踩刹车，提高警惕，切不可疏忽大意，出行路上安全第一。好，今天的爱车爱生活也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
5: 点火！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后面点火！
4: 火！
2: 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我亲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又属军民同心。
8: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9: 生命安全最重要。
0: 钦州广播电视台。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1: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0: 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1: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0: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尼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

0: 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

0: 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 4.0% 和 3.5%， 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 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万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1: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既能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2: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3: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6: 今天上午九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7: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8: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7: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 91.2% 的净流量和近 100% 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9: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淮河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 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线。

0: 一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泉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4: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2: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1: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2: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1: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0: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2: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 2.7 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0: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2: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3: 荆州新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荆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国投荆州电厂3期冲刺全容量投产，预计今年8月底实现全面投产。第11届千年泥星陶清江古龙窑开窑仪式在清江古龙窑举行，非遗活动精彩纷呈，古韵青州浓情过端午。青州主场迎足协杯首秀，广西恒辰不敌山东泰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网格扎根铸魂工程，记者蒋洪波、徐迈、卢浩慧报道。作为自治区重点能源基础设施，国投荆州电厂3期项目规划建设4台660兆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配套建设供热管网，项目总投资约110亿元，目前累计完成投资84亿元，预计今年8月底实现全面投产。目前各项建设任务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中。近日，记者在位于青州港石化产业园区的国投青州电厂3期项目现场看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2500多名建设者正抢抓工期，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国投青州第二发电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经理林彦伟：
5: 当前项目建设提及不稳，成效显著，截止2026年4月1号季度已顺利投产运营。累计发电量达71.3亿千瓦时，提前发挥能源保障的效益。3、4号季度全面进入分布调试阶段，建设团队聚焦整套启动调试关键任务，全力攻坚，加压奋进，力争3季度实现2台机组高质量双投。
4: 作为广西电力保供的压舱石，该项目创新应用超超临界发电技术，同步搭建智慧电厂一体化管控体系，显著提升发电效能与安全管控标准化水平。供热服务领域构建点对点定制化功能模式，为园区企业提供连续稳定的蒸汽保障，持续推动区域能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市委市政府全程护航，高效协调线路施工等难题，推动项目提速。
5: 项目推进过程中，市委市政府及园区管委会保驾护航，提供全方位政策支持与服务保障，高效破解送出线路施工协调等关键难题，为项目快速推进扫清障碍。
4: 面向15五，项目以全容量投产为基础，将持续推进热电联产扩容升级，延伸能源服务链条，打造能源加产业一体化服务模式。一是深化技术创新，持续优化超超临界机组运行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全力打造绿色能源标杆。二是强化产业协同，扩大供热服务覆盖范围，推动能源供应与石化、新材料等临港产业深度融合，构建稳定可靠的能源保障体系。三是提升智慧运营水平，依托数字化管控平台，实现机组全生命周期精细化管理，以高效、清洁、稳定的能源供应，助力青州临港产业集群提升核心竞争力。
5: 国投青州电厂3期项目全容量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132亿千瓦时，最大供热能力达3200吨每小时，将有效填补广西电力缺口，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4: 奋进15五，实干谱新篇。国投青州电厂3期项目以超低排放的绿色特质与电热联产的多元模式，将为北部湾经济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为广西向海图强、产业新贵提供坚实支撑，书写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的精彩能源答卷。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荆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4: 记者黄埔报道。6月18号， 市政协举办书香润三农读书促振兴委员读书分享会，市政协主席吕红安到场聆听分享。分享会上，赵天义委员通过未来农场30年后看中国农业，介绍了什么是未来农场，并以传统农业与未来农业的对比，结合广西钦州农业发展基础和现状，引发了大家对传统农业转型升级的履职思考。李家凤委员通过置身室内，以浦北陈皮产业发展实践为例，解读如何理解地方政府与经济发展的逻辑关系，如何置身室内履职尽责。周化委员品读外交官笔下的一带一路，立足陆海开放格局，借力一带一路，探索农文旅融合开放发展新路径。活动还邀请自治区人大代表、钦乡林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小芳以一脉沉香灌古今，通江达海起新城为题，做沉香产业专题辅导，详细介绍沉香产业发展历史脉络、产业现状、发展前景等，让与会人员对沉香产业发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市政协副主席陈正礼做分享总结讲话，市政协副主席王文远、黄球、周正英、黄登成、李永威、秘书长许阳苑到场聆听分享。记者莫一瑶报道。6月19号，第11届千年泥星陶清江古龙窑开窑仪式在清江古龙窑举行。随着窑门缓缓开启，一件件精美绝伦的泥星陶作品惊艳亮相，茶器、花瓶、文房雅玩等品类丰富多样，每一件都展现出独特的设计、精湛的雕刻工艺和鲜明的艺术特色，淋漓尽致地诠释了钦州泥星陶火中求宝、一窑千彩的独特魅力，引得现场观众连连赞叹。第11届千年泥星陶清江古龙窑开窑仪式副指挥长杨国光：
6: 陶制的产品大概将近1万件，它里面有最高的就有80公分的花瓶，小的是10公分高的一个小摆件，打开的14眼，它是整个窑体里面最薄的一个位置，也是最难烧制的，但是出来的产品看它的效果还是挺好啊，所以说还是希望这一次我们的烧制活动呢完美收官。
4: 此次开窑仪式是2026年钦州市滨海运河潮起、钦州非遗蘸彩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端午节系列活动的重要环节。钦州还将举行钦州非遗会、非遗武林会、武青龙巡游等活动。
7: 非常的棒啊，第一次感受到这种非遗的气氛很好，而且非常有特色。
8: 我觉得钦州在传承非遗技艺这一方面做得特别好，像钦州的它这个古龙窑举办这个开窑活动的时候，我觉得一方面组织的特别好，保护的也特别好，在这个产品和技艺方面。
4: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志、副市长张红丹、王文泽等领导出席活动。记者吴俊飞报道。6月19号，2026年钦州市滨海运河潮起、钦州非遗蘸彩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端午节系列活动火热举行。本次活动创新以老街巡游为亮点，结合精品非遗展演、非遗队伍穿街走巷、送福入城，为市民游客送上满满的端午安康祝福。巡游队伍阵容丰富，端午氛围感十足，烟墩大鼓铿锵开场，鼓声震天响彻街巷，舞麒麟、舞春牛灵动起舞，瑞兽沿街巡游，寓意风调雨顺、吉祥安康。同时，跳岭头、木偶戏、采茶戏等非遗表演者随队伍缓步前行，古朴服饰、传统道具、特色演绎，引得沿街市民游客驻足围观、拍照打卡。非遗队伍穿街走巷，一路传递民俗韵味，为全城群众游客送上专属端午祝福。
9: 今天来钦州的话，突然偶遇到这种活动，还是比较的新奇的，因为确实第一次遇到，还是蛮棒的，就是很沉浸，
10: 蛮震撼的。没想到钦州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挺丰富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特色的东西还蛮多的。哎，我觉得是可以多举办，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节日氛围啊，就没有觉得没有小时候浓烈了，就是这次回来就感觉好像钦州有不一样的一面吧。
4: 此次活动以老街街巷为舞台，让非遗走出展馆，走进群众，通过沉浸式巡游展演

0: 活化传承钦州各级非遗项目，既丰富了端午节日文化内涵，擦亮钦州滨海运河文旅名片，也让千年民俗文脉在街巷烟火中代代相传，焕发新生。记者莫一瑶报道。6月19号至20号，自治区级非遗项目武青龙巡游表演在钦州老街精彩上演。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青龙在舞龙者们的操控下，从永福广场出发，沿着战鳌巷、中山路悠悠前行。沿途游客纷纷加入跟随的队伍，大家的脸上洋溢着兴奋与期待。舞青龙表演以其独特的魅力，让游客们近距离领略了非遗的魅力，增添了文化体验，让古老的非遗真正活了起来。此次活动不仅为游客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还激发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保护意识，让古老的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为钦州的文化旅游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徐迈报道。高考圆满落幕，志愿填报成为广大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为帮助钦州学子精准获取高校招生资讯，6月21号，由广西日报传媒集团主办、广西高教领航教育管理有限公司承办的2026年高校招生宣传八桂型活动“走进市第一中学”，将权威便捷的招生服务送到考生家门口。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吸引了众多考生和家长前来咨询。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深圳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泰国工商大学等近40所国内外知名高校的招生负责人齐聚一堂，现场解读各校2026年的招生政策、特色专业、录取规则及就业前景，并面对面解答考生和家长的个性化疑问，为大家提供宝贵的第一手参考信息。同时，为方便考生系统了解各校招生信息，主办方还精心编印了招生宣传资料汇编，在咨询现场免费发放。记者易荣报道。6月20号，2026中国足协杯第四轮比赛在市体育中心打响，广西恒辰队坐镇主场迎战中超劲旅山东泰山队。这是我市首次迎来中国足协杯正赛，超过 1.3 万名球迷齐聚现场，共同见证了这场高水平对决。19点30分，哨声刚落，赛场呐喊声此起彼伏，两队便撞出高强度对抗的火花。广西恒辰队开局状态积极，多次主动发起进攻，山东泰山队凭借默契的团队配合持续向禁区施压，广西恒辰没有丝毫怯场，开局就亮出主动逼抢的锋芒，数次突进对方半场制造威胁。山东泰山则凭借多年磨合的默契，用层层推进传控持续向禁区施压。球迷卢先生：
2: 我们今天踢的是一支很强大的队伍，也是我们队史以来碰到最强的对手，但是我觉得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很享受这个比赛。我们希望恒辰队能够继续加油，继续努力，我们也会一直在看台上面给他们加油助威。
0: 上半场，山东泰山队凭借默契的团队配合持续向禁区施压。第14分钟，陈璞单刀破门打破僵局，随后泽卡再下一城。下半场一边再战，落后的广西恒辰始终没有收起进攻的锋芒，队员们往返奔跑，数次在禁区前创造射门机会，而山东泰山继续乘胜追击，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扩大比分差距。最终，山东泰山队以5-0获胜。
3: 我是山东东营人，来支持山东泰山队。然后我觉得钦州比较有特点，比较有历史特色嘛，我觉得挺好的。没有想到广西还有这么浓厚的足球氛围。
4: 我感觉特别好，钦州非常热情啊！我也是来钦州看的第3场球了，可以说每一场都是不同的体验。
5: 在家乡能看到足协杯，特别是对阵山东泰山，很荣幸能看到那么高水平的比赛。中甲联赛我们也是买套票过来看的，就希望钦州有更多的高质量比赛。
0: 从现超到中甲再到足协杯，钦州足球赛事体系正在不断完善，也期待更多赛事能落地钦州，推动钦州体育事业持续向好向上发展。2026年6月19号，钦州市已完成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32批信访件涉及我市。

0: 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再来回顾一下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国投钦州电厂三期冲刺全容量投产，预计今年八月底实现全面投产。第十一届千年泥星陶清江古龙窑开窑仪式在清江古龙窑举行，非遗活动精彩纷呈，古韵钦州浓情过端午。钦州主场迎足协杯首秀，广西恒辰不敌山东泰山。本期新闻编辑冯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洪瑞。钦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会。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22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威海0.22分最高潮位 4.2 米，8.26分最低潮位 2.6 米，浪高 1.0 米，海水温度30摄氏度。钦州港0.07分最高潮位 4.2 米，8.11分最低潮位 2.6 米，浪高 1.3 米，海水温度30摄氏度。三墩岛0.02分最高潮位 4.2 米，8.06分最低潮位 2.6 米，浪高 1.3 米，海水温度30摄氏度。三娘湾0.07分最高潮位 4.2 米，8.01分最低潮位 2.6 米，浪高 1.3 米，海水温度30摄氏度。大风江0.07分最高潮位 4.2 米，7.56分最低潮位 2.6 米，浪高 1.3 米，海水温度30摄氏度。感谢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2: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3: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了。
2: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4: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5: 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2: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6: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7: 球鞋。
6: 哎，
8: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7: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8: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7: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6: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7: 我们放了他吧。
6: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7: 也许要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6: 哦，呵呵，
9: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2: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3: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4: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5: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6: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5: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6: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5: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6: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7: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

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1: 军事频道。

0: 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刚到中国东盟成员国检察官交流培训基地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南宁国际商事法庭调研时强调，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更好护航高质量发展和服从服务于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1: 数据赋能，扬帆出海，南宁企业以技术创新为引擎，推动 AI 产业落地见效。
0: 桂林阳朔坚持生态优先理念，常态化开展漓江流域综合治理，筑牢生态宜居底色。
1: 2026 A 超人工智能加广电视听创新应用大赛启动。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中国东盟成员国检察官交流培训基地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南宁国际商事法庭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依法治国方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更好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陈刚来到中国东盟成员国检察官交流培训基地，了解检察机关，加强中国东盟检察机关司法交流合作，服务广西高水平对外开放检察履职情况，听取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关于生态环境检察公益诉讼、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防治、涉法涉诉矛盾化解情况汇报。陈刚指出，全区检察机关在服务国家大局、服务广西面向东盟开放合作、建设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做出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要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部署要求，再接再厉，依法能动履职，强化法律监督，以更高标准推进检察队伍专业化建设，在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和面向东盟的检察合作中展现更大担当。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南宁国际商事法庭是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同意，在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内设的专门审判机构，是全国首个冠以自由贸易区在地方设立的国际商事法庭。在中国东盟贸易区南宁国际商事法庭办公区，陈刚详细了解诉讼调联动、涉外民商事制度案例和服务营商环境等情况，观看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全流程实操演示。陈刚指出，全区法院在落实从严治党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服务地方工作中心大局、营造法治环境等方面主动担当作为取得明显进展。要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工作部署要求，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与东盟国家司法交流，进一步搭建涉外法治保障和法律服务平台。陈刚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要聚焦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以政治生态的优化促进营商环境的改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依法推进公正执法司法，着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和能力，强化人工智能赋能，更好服务保障在贵企业发展。要围绕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在发展中的诉求问题，通过公检法司联动、工商联协调，形成更加有效的解决问题机制和跨部门协调工作机制，做到解决一个案件推动一类问题解决，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西、平安广西。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正根等参加调研。
0: 伟大征程。广西台消息，在南宁青秀区繁华的中山街道金头村，车水马龙的喧嚣与滨江步道的徐徐清风温柔交织，雷氏祖屋藏在老街巷清凉深处，斑驳院墙内孩童清脆的嬉笑声随风传出，烟火气十足。抬眼望去，若非墙面旧址标识提示，很难发觉这片烟火萦绕的处所是

0: 藏着八桂大地滚烫的红色根脉。这里便是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亦是革命先驱雷惊天成长扎根、开启革命之路的初心故土。雷惊天故居是典型的岭南老宅，旧时为七进六天井格局，院落从金头村腹地绵延至雍江岸边。历经百年风雨变迁，如今古宅虽仅存四进院落，但一砖一瓦皆镌刻着八桂大地那段珍贵的红色印记。那是风雨如晦的年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八桂大地，本地党组织遭到重创，公开革命活动彻底停滞，革命者只能隐蔽行事。而雷惊天老宅紧邻雍江，水路进出便捷，便于开展地下活动。1929年9月，化名邓斌的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委派抵达南宁，统筹指导广西革命工作。在其指导及中共广东省委批准支持下，9月10号至14号，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雷氏祖屋秘密召开。来自桂县、东兰、宾阳等广西各地的19位代表，怀揣救亡图存的赤诚初心、改天换地的崇高理想，冒着生命危险辗转奔波，齐聚一堂。大家围坐在昏暗的油灯旁，压低声语，共商广西革命前路。自此，广西工农运动有了核心引领，革命洪流奔涌向前，席卷八桂大地。雷氏祖屋从来不只是一座古朴岭南宅院，更是一座薪火永续的精神坐标。往昔暗夜燃星火，今朝山河沐风华。如今的中山街道楼宇林立，配套完善，沿街商铺密布，滨江步道清水宜人，夜市烟火温热繁盛，满目皆是国泰民安的市井图景。于惊雷处听初心，这安宁繁荣充满生机的景象，不正是当年参加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以身赴险矢志奔赴的理想未来吗？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广西台消息，连日来，我区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相继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思考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个根本问题，以案为鉴，以案促改，持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自治区教育厅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大会，强调全区教育系统党员干部要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保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尊重教育规律、人才成长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始终把群众教育极难筹判放在心上，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坚决杜绝重智育、轻德育、重分数、轻素质、重升学、轻育人的片面导向，把师生获得感、群众满意度作为评判工作实际的首要标尺，深刻汲取案例教训，切实以案为鉴，聚焦义务教育优质均衡、职业教育提质培优、民族地区教育提质、教育民生改善等重点难点工作，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关心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真抓实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自治区民政厅召开全区民政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强调全区民政系统党员干部要拧紧思想总开关，持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对标对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全面查摆、深入研判、认真解决政绩观偏差问题，深刻汲取教训，切实以案为鉴，进一步凝聚实干合力，扎实开展广西暖心民政三年行动，真抓实干推动全区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让民政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幸福更有质感。自治区审计厅召开厅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是教育会议精神，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对照全区党员干部政绩观偏差十种突出表现，深入排查，全面自查，全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聚焦审计主责主业，在经济责任审计、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各类审计中，对政绩观偏差问题深挖彻查，及时移送，督促整改，以审计监督实效，助推全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持续提升审计专业能力，对标反面典型案例的具体表现、事实细节与成因症结，靶向开展问题摸排核查，不断增强审计甄别政绩观偏差问题的专业能力。南宁市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切实把看在眼里的教训转化为刻在心底的敬畏，进一步加深对正确政绩观的理解把握，要对照立党为公党信原则，时刻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全力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在南宁不折不扣落地见效。对照为民造福宗旨立场，下足绣花功夫，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加快城乡网小而美文明城市建设，以民生实际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对照科学决策方法路径，坚持实事求是，遵循规律，确保各项举措符合实际情况、客观规律和科学精神。对照真抓实干实践导向，牢固树立重实干重政绩的鲜明选人用人导向，让实干成为首府干部身上最鲜明的特征。贵港市委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强调要深化以案为鉴，对照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指出的十种突出表现，深刻细照本市党员干部政绩观偏差的六个方面突出情形。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问题导向，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问题找准找全，并采取有力措施全面解决，以实际成效检验整改成果。要时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入检视全市政绩观突出问题带来的深刻警示，坚持以上率下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坚定不移以正确政绩观奋力加快新时代贵港现代化建设。河池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在宜州召开，深入分析当前该市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严峻形势，通过深刻剖析近期查处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例，给大家再敲一次警钟，再打一剂清醒针，坚决纠治揣着明白装糊涂、新官不理旧账、拍脑袋决策、搞击鼓传雷、数字出关、寅吃卯粮等十个突出问题，坚持以16字总要求为遵循，深刻剖析反面典型案例，筑牢思想防线，筑牢政治忠诚，净化两个生态，注重科学决策，突出实干实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22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34批六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34批六件信访件已办结四件，阶段性办结两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0: 南宁市持续深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涌现出一批以 AI 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本土创新企业，他们立足区位与政策优势，在数字文创、东盟跨境数字贸易等赛道加速出海，持续激活南宁数字经济对外开放发展势能。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南宁台记者林宇翔、黄胜的报道。
2: 位于五校新区的广西启迪创新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南宁本土成长起来的跨境电商龙头企业，公司已将 AI 作为核心驱动力，深度嵌入海外仓、跨境平台运营、海外文旅数字营销、 AI 加数字贸易人才培养等全链条业务。公司副总经理诸葛融合，
3: 我们其实是通过这个 AI 的技术，我们自己其实也有搭建我们自己的服务的智能体，包括它的就是文案的一些生成，还有一些爆款的一些视频的一些制作等等，我们都已经把 AI 技术融入在我们的跨境电商服务链路的全过程。

0: 启迪创新跨境打造海外仓加创新渠道服务模式，将物流与数字营销、售后退换货等渠道服务融合，实现本地发货、本地响应。目前公司已在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多国搭建海外仓网络，累计出口商品货值突破8000万元。广西启迪创新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明德：
1: 我们提供头程物流、清关、海外仓、配送、分销、售后及营销全流程一站式服务，在 AI 技术的赋能下，可精准预判市场需求，优化物流与仓储路线，海外仓搭配机器人作业、库龄智能分析，大幅降本增效，把控库存风险。
0: 走进南宁丰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算法工程师、模型工程师等技术研发人员已成为核心主力。这家深耕传统动漫制作多年的本土企业，精准把握数字文化发展趋势与文化出海机遇，自主研发巨小白 AI 内容研发平台，搭建起覆盖内容筛选、剧本研发、创作制作、品质把控的全流程智能化生产体系。南宁丰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蒋林峰：
2: 我们上个月的时候整个是40部到50部的这个出品量，我们这个月全部上的都是精品文化的剧，现在的话呢，精品文化的剧一个月大概能做到20部到30部。
0: 为筑牢产业长效发展根基，公司联动地方政府、本地高校，依托专项扶持政策，构建校园订单培育加社区实战生产的人才培育体系，定向培养执行导演等行业紧缺实操型人才。南宁丰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资源中心总监陈红星：
1: 现在积极跟南宁市的多所高校正在学校里面建设 OPC 的孵化社区，这套模式可以大批量的去解决我们影视动漫专业或者说数文专业等等大量毕业生的就业。
0: 南宁本土企业的创新实践，生动展现了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强劲动能。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等平台，通过友城、使领馆、商协会、企业等资源渠道，南宁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扬帆出海，持续拓展区域数字合作新途径。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美丽中国行。桂林市阳朔县将漓江流域大生态保护摆在核心位置，以高标准严举措大力度守护漓江这一生态瑰宝。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的报道。
4: 在阳朔县金平古镇，记者见到了新疆游客李女士，她坦言多次到阳朔旅游，被这里的山水风情所吸引，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与秀美的自然风光都让她沉醉。
5: 这个地方景色非常的优美，环境越来越好了，越来越舒服，所以说值得我多次到这个地方来。
4: 李女士的真切感受正是阳朔县深耕绿色转型后植生态优势的生动缩影。竹筏游是阳朔极具代表性的旅游体验项目，为给游客带来更优质的山水游览体验。阳朔县联动趋势高标准推进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修编，全面推动漓江景区排筏游改电升级，完成改造后江面噪音显著降低，游览品质实现质的飞跃。筏工杨师傅：
6: 比以前强多了，主要是环保，游客的体验感比那个汽油机好。
4: 生态保护久久为功，价值转化硕果累累，阳朔县成功入选广西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首批交易名单，获评全区首批全流域水保生态共富试点县，持续推进县域花化彩化美化提升工程。漓江两岸三化面积超2万平方米，全县每年发放生态奖补资金超5300万元，让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阳朔县漓江景区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金峰：
7: 像我叔叔他们、叔叔的儿子他们都在漓江这里开电动排筏，在家门口就业。阳朔县漓江景区管理有限公司成立的时候就已实施了这个保景富民、利益共享的这么一个原则，我们每年会拿出10%的营业额分配给沿江两岸的所有的老百姓作为生态补偿款。
4: 阳朔县还投入300万元优化升级数字漓江 5G 智慧监管平台，整合无人机巡防、视频监控、硕安系统等资源，构建空天地水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同时大力开展水体治理、

0: 漓江阳朔段国控、区控段面水质稳定保持二类标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65.79%，位居桂林市第一。进气护栏常态长效，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95.3%。桂林市阳朔县委书记孙国良：
1: 全力守护漓江碧水长青，桂林山水长绿，奋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阳朔样板，守护漓江这一中华民族的生态瑰宝，为桂林建设世界级旅游城市贡献更大力量。
2: 记者从东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了解到，端午假期期间，东兴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8.5万多人次，中越跨境旅游热度持续升温。请听广西台记者裴文鹏、通讯员林明正的报道。东兴口岸作为中越边境重要的陆路通关枢纽，依托独特的边关风情，持续优化的便捷通关服务，成为跨境休闲旅游的热门通道。今年端午假期，跨境出游探亲访友需求集中释放，东兴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越南游客阮女士：
3: 每年端午节我都会带家人到东兴游玩，来买粽子吃。今年从东兴的另一个口岸到东兴，办手续很快，过关体验很好。
2: 东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精准研判端午假期旅行团集中通关、客流时段性激增的特点，提前与各联检单位对接联动，摸排旅行社团队行程、旅客人数等信息，精准掌握通关客流动态，同时在口岸专门开设外国旅游团专用通道通关，科学调配执勤警力，优化查验流程，大幅缩短旅客候检时间。此外，现场增设便民等候设施，细化引导服务，全方位筑牢安全、高效、暖心的通关环境，切实保障端午假期口岸通关秩序平稳有序。东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四队教导员黎文海：
4: 我们动态增加查验通道和增设临时查验通道，增派一线执勤警力，进一步优化通关查验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和口岸安全有序。
5: 广西台消息，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人工智能加广电视听创新应用大赛日前正式启动，大赛立足广西，面向东盟，强化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赋能广电视听行业高质量发展，着力构筑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新高地。赛事面向中国与东盟各界开放，向广播电视与网络视听机构、新媒体平台、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系统设备生产企业、业务研发和内容生产企业、初创团队发出邀请，鼓励中外团队联合组队参赛。赛事设置两大平行赛道，精准对接产业发展痛点，场景应用创新赛道，围绕智能生产创作、智能传输覆盖、智能场景服务、智能安全监管四大方面，征集可落地易推广的视听智能化解决方案。关键技术攻关赛道聚焦技术先进性、自主可控性以及针对产业关键难题的定向突破能力，围绕多语种智能适配、视听数据集构建、海外精准传播、视听内容修复四大课题，征集具备突破性的前沿技术成果。大赛7月31号截止报名，计划于8月至9月中旬完成初赛与决赛，10月进行专场路演。奖项设置兼顾综合实力与特色发展，除一二三等奖外，特设东盟融合传播标杆项目、产业落地标杆项目、 AI 转型标杆项目三类特色奖项。为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大赛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视听周等国家级对外交流平台开展产业对接，联动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为优质项目提供孵化培育服务，同步通过全媒体矩阵扩大优秀创新项目传播影响力，加速 AI 视听技术落地应用出海东盟。
2: 6月22号，记者从北部湾港集团了解到，该公司旗下北港西江港口南宁港六井作业区日前正式取得港口危险货物装卸作业复证，成为广西首个成功增项危险货物装卸作业资质的内河普通货运码头，填补了区域功能空白。
5: 近日，百色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安全管理气象保障服务系统正式上线运行。该系统由百色公路发展中心与百色市气象局联合研发，覆盖全市2500多公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通过人工智能与高精度气象信息融合，提升公路防灾减灾能力。
2: 近日， 2026地理标志特产保护与发展综合指数星级调研名单发布，荣县沙田柚获评全国沙田柚品类唯一五星级地理标志农产品，与福鼎白茶、西湖龙井等知名特产跻身全国农特产五星矩阵，荣获国内地理标志产业最高荣誉。
5: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罗岩、孙婵娟，主播亚楠、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6: 交通文明小知识，
7: 手续出行显文明，安全之道行稳致远。
8: 新闻910温馨提醒。
9: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3: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4: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5: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6: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3: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7: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3: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8: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11: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3: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2: 16花开，子子同心。
14: 16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15: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16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琳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6月9号，自治区档案馆与自治区民综委共同举办根系八桂同心筑梦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档案展开展，暨点映中华展越品牌建设点揭牌仪式。展览以档案为纽带，全景展现党中央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生动再现了广西各民族手足相亲共创美好生活的历史图景，展示了自治区党委带领全区各族人民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共建共享五个家园的生动实践。6月3号至5号，2026年广西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流实践活动第3期在北海市举行。活动以潮起诸城筑同心，顶起聚力促发展为主题，采取实地观摩学习与集中交流研讨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参加活动代表先后深入北波湾社区党巡服务中心、南珠宫博物馆、涠洲信用社、涠洲岛红色研学基地、涠洲岛疍家海岛田园综合体等，实地走访学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社区、进企业、进金融行业、进海岛的基层落地经验，近距离观摩北海市立足本土资源，推动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生动实践。6月8号，千年壮景从乡村走向世界，2026世界杯大中华区非遗遇见世界杯檀香光壮景产品新闻发布会在南宁举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广西壮族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檀香光和他的团队正式发布 获得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系列撞锦产品，涵盖足球、球服、特色挂件等，为古老撞锦赋予年轻化、国际化、生活化的全新表达。今年是马山县李当瑶族乡成立30周年，围绕感恩奋进30载、团结实干谱新篇主题主线，各项系列文体活动稳步有序推进。作为重点活动之一，瑶乡情感恩情群众文艺汇演已于6月10号精彩上演。据悉，本场汇演是李当瑶族乡建

0: 乡三十周年重点活动，节目全部由本地群众自编自导自演，演出深挖瑶族民俗文化，囊括特色歌舞、原生态山歌、民族器乐、非遗迹展演等多元内容。日前，上林县在锦绣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举行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暨民族法治集中宣传活动，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不断推动全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法治建设。天峨县通过文化浸润，同心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该县的基地教学加流动宣讲加线上传播立体化宣传矩阵，建成28个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323处主题景观小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深度融入中小学思政课堂，精心举办同心向党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石榴花开3月3，同心筑梦向未来，天鹅蓝刀鱼风暴，跪前同欢3月3等主题活动，广泛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依托东西文学馆、河池作家馆等文化平台，常态化开展主题创作、座谈研讨、故事分享和文化联谊等交流活动，有效促进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天峨县今年获颁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玉林市孚棉区年产服装超过12亿件，年产值突破300亿元，10余万各族群众依托这条特色产业链在家门口增收致富。具体实践中，孚棉区策划潮歌区牛仔秀，将南少林18路庄非遗代表性项目与牛仔时尚走秀相结合，将壮景扎染技艺融入产品设计，以跨界融合提升牛仔服装文化附加值，让各族群众在共享文化活动中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产业兴旺夯实民族团结根基，让牛仔服装的丹宁蓝与民族团结石榴红交相辉映。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广西古代文明陈列，以中华民族整体视角串联八桂大地从远古到近现代的完整脉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铜鼓，不仅是广西铜鼓之乡的象征，还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创造。下面有请小石榴带我们走进铜鼓眼中的历史世界，听他讲述广西如何一步步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传奇。
4: 约公元前7世纪，珠江流域的仆人从铜釜中得到启发，创造了打击乐器铜鼓。此后铜鼓向北传入四川成都，向东传入贵州、广西、广东，向南传入越南北部，向西传入缅甸、泰国。2000多年来，铜鼓在南方多地流传，仅广西出土和收藏的就有600多面，民间登记在册的达1400多面。铜鼓大小不一，最大直径1.63米，重量从20-30公斤到近500公斤不等。它既是实用器物，也是精美的艺术品，浮雕花纹、立体塑像、雕刻与立塑结合，展现了壮族等民族高超的铸造技艺。如今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水族、苗族、瑶族、彝族仍在使用铜鼓，铜鼓成为这些民族现存文化传统的活见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千州。
1: 大家好，我是海月，今天我们一起来倾听米辉春的《读书让我触及梦想》。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常和小伙伴躲在柴堆下，一字排开躺着，每个人轮着说出自己的梦想。那个单纯的年纪，梦想都是天马行空，向着美好现实出发的。他们有说希望某天能做出一个烟花，能放上几个钟头；有说希望能开飞机，搭大家上天看看；有说希望能去北京，看看天安门。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连道路都是泥沙路，看见汽车都追着闻汽油味儿的年代，

为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也答不上来。你要真要一个答案，那就是喜欢。在那时候，每次放学回家都要帮忙做家务，每天下午放学先去打一捆柴回家，回到家后烧火煮饭，再热一些猪草之类的去喂猪，做完这些就等母亲回来帮忙烧火炒菜，吃完饭后就帮忙编织手工艺品，一直忙到晚上9点多钟。或许是太忙碌的缘故，以至于我根本没有时间写作业。那个年代我家没有电视，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脑，读书就成了我唯一的知识来源。那时的书我视如至宝，千方百计地找书读。为了买一本一块几角钱的书，捡了一个月的废铜烂铁，上山找草药买。在千辛万苦凑够书钱后，我就只身一人走到街上买书，来回10几公里的路硬是让我没到一个钟走完了。去的路上我是跑着的，什么都没带，不时停下来翻开口袋看看钱还在不在。回来的时候我就像出了笼子的鸟儿，一路狂奔，停下来就掏出书来闻一下那油墨味儿。那时的生活很苦，但是书却照亮了我的路，让我知恩懂恩感恩。读小学那会儿是我人生最苦的时刻。有一次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问了我一个简单的问题，他问我为什么不剪头发。从他拿出的镜子里看到我的头发都已经披肩了，我没有回答，就静静地站在那里。他看着我紧紧抓着衣角的手，莫名其妙的火气上来了，说了一句，今天你剪也得剪，不剪也得剪。之后就拉住我到那唯一的剪漏的理发店里，叫师傅帮我剪了头发。看着清爽的发型，我内心却愁了，说出来没人相信，那时候我家连剪头发的一块钱都没有。班主任看到我的眼睛，抛出了一句话，这一下我还治不了你，我让你长发，不要钱我也要让你的头发变短，让你坏我们班的班风。后来我才知道，那天班主任是故意发的火，因为他从我眼里读懂了这披肩的长发。读懂了班主任的关心，我学习更加用功。我经常去他家里借书看，无论是什么书我都喜欢通读，连教师参考书我都不放过。得益于我的视书如命，我的成绩越来越好。在6年级那年，我被学校选中代表学校去参加语文数学竞赛。能够代表学校参赛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儿，可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值得高兴，因为那5块钱的阅卷费可算是天文数字。我本想放弃，回家里也没跟母亲说起。到了最后一天，在去学校的路上，我一直找不到任何借口跟班主任说不参赛，这忐忑的心却随着我打开书包时得到释放。也不知道母亲是怎么知道这回事儿，那天早上她偷偷地把钱塞进了我的书包。当我看到一沓零钱整齐摆放在书包里时，内心一酸，眼泪狂奔而出。我拿着钱到班主任的办公室给他，看到那厚厚的一摊零钱时，他先是一愣，然后笑了笑，接过我手中的钱，轻轻地说了一句，明天早点来学校，准时出发。我点了点头，不好意思地跑了出去。那天下午回到家，那一沓厚厚的零钱又重新出现在我的书包里，还加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2个大字，加油。那时我的眼泪又肆无忌惮地狂奔而下，滴在纸上，穿过纸背，又重重地落在了地上。就这样，在那往后的岁月里，生活常常露出那白白的、长长的、重重的獠牙，阻碍我前进的脚步，但我绝不妥协。我也常常以裸露那童年的梦反击，让其光芒围绕，鞭策我负重前行。

0: 河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2: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1: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2: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叹过往。
1: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

0: 都散架了。
1: 从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2: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3: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0: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1: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0: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1: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0: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4: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今天节目的特邀嘉宾来自灵山县旧州镇教马小学张少梅老师。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自信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品质，它影响着孩子的行为表现、学习态度以及人际关系等多个方面。今天我们就和张老师一起来探讨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
2: 张老师，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自信心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3: 自信心是一个人相信自己有能力达成目标、应对挑战的心理状态。对孩子来说，自信心是他们成长道路上的灯塔，能够引导他们勇敢地面对困难，尝试新鲜事物，并坚持不懈地追求进步。缺乏自信心的孩子往往表现得较为胆怯、退缩，而自信的孩子则更加积极、乐观，更有可能在学习和生活中取得成功。
2: 那么，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哪些具体的方法来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呢？
3: 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家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给予孩子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孩子在做事时，无论做得好与不好，家长都应给予正面的反馈。比如，当孩子完成一

0: 话或者一次作业，家长可以表扬他们的努力和进步，而不是仅仅关注结果。这种肯定和鼓励会让孩子感受到被认可和尊重，从而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二，提供适当的挑战和机会，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能力，为他们设置一些适度的挑战和机会，这些挑战可以是学习上的，也可以是生活中的。通过让孩子们面对挑战，克服困难，他们会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和潜力，从而更加自信。三，教会孩子正确的归因方式。归因是指人们对事件发生的原因的解释，家长要引导孩子形成积极的归因方式，即把成功归因于内部因素，如努力、能力，把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如环境、运气。这样孩子在面对成功和失败时，都能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更加自信地迎接未来的挑战。四，鼓励孩子自主选择和决策。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要学会适当放手，让孩子有机会自主选择玩具、衣服、兴趣班等。同时，在一些家庭事务中，也可以让孩子参与决策，比如周末的安排、家庭规则的制定等。这种自主选择和决策的过程，会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和被信任，从而培养他们的自信心。五，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培养孩子自信心的基础，家长要和孩子建立亲密无间的情感联系，多陪伴，多沟通，多倾听。当孩子在遇到困难或挫折时，家长要给予及时的支持和安慰，帮助他们重新振作起来。这种温暖和支持会让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力量，从而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1: 嗯，张老师，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方法都非常的实用，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家长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或困惑，比如有些家长可能不知道如何把握鼓励和表扬的度，生怕过度表扬会让孩子变得骄傲自满，那对此你有什么建议吗？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确实，鼓励和表扬孩子需要适度，家长在表扬孩子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表扬要具体，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尽量具体地指出他们的优点和进步，比如可以说，你今天写的字很漂亮，比昨天有进步，而不是简单的说你真棒。这种具体的表扬会让孩子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优点，从而更加自信。二，表扬要真诚，家长的表扬要真诚，不能夸大其词或敷衍了事。如果家长为了鼓励孩子而过分夸张他们的表现，孩子可能会感到不自在，甚至怀疑家长的诚意。因此，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认可。三，表扬要适度，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注意适度，过度的表扬可能会让孩子变得骄傲自满，甚至产生依赖心理。因此，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和表现，给予适度的鼓励和肯定。
1: 嗯，听了您的建议，我觉得家长在鼓励和表扬孩子时，确实需要掌握一些技巧和方法。那么除了这些方法之外，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家长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呢？
0: 除了之前提到的方法外，家长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一，创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个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能够让孩子感受到爱与安全感，从而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因此，家长要注重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多陪伴孩子，多关心孩子的感受和需求。二，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失败。失败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家长要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失败，让他们明白失败并不可怕，最重要的是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

0: 验，通过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失败，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培养抗挫折能力和自信心。三、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社交能力是一个人与他人交往和合作的能力，家长要鼓励孩子多参与集体活动和社交活动，与同龄人建立友谊和合作关系。通过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家长可以帮助孩子提高自信心和适应能力。四、树立榜样和标杆。家长要以身作则，成为孩子的榜样和标杆，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来展现自信、乐观、勇敢等品质，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和熏陶。同时，家长也可以引导孩子学习一些优秀的榜样和标杆，比如历史人物、成功人士等，激发他们的自信心和奋斗精神。
1: 嗯，张老师，您提到的这些方法真的是太全面了，我相信家长们只要按照这些方法去做，一定能够有效地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不过呢，有些家长可能会担心啊，自己在实施这些方法的过程中会犯错，或者是遗漏一些重要的细节，那对此你有什么建议吗？
0: 家长在实施这些方法的过程中，确实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不过也不用担心和焦虑，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们的成长环境和经历也各不相同，因此家长在实施这些方法时，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和表现进行调整和优化。同时，家长也可以多学习一些家庭教育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比如参加家庭教育讲座、阅读家庭教育书籍等。通过这些学习和实践，家长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家庭教育水平，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另外，家长在实施这些方法时，还可以注意以下几点。一、保持耐心和信心。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家长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和信心，不要因为一时的困难和挫折而放弃或沮丧。二、多与其他家长交流。家长可以多与其他家长交流心得和体验，互相学习和借鉴。通过与其他家长的交流和分享，家长可以获得更多的启示和灵感，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三、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家长在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和行为表现的同时，也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如果发现孩子有自卑、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要及时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和治疗帮助。
1: 嗯，听了您的建议，我觉得家长们只要保持耐心和信心，多学习、多交流、多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就一定能够有效地培养孩子的自信心。那最后呢，我想请张老师给家长们一些寄语和建议。
0: 好的，我想对家长们说，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种子，只要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耐心和支持，他们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在培养孩子自信心的过程中，家长们要记得多鼓励、多引导、多陪伴孩子，同时也要注重自己的成长和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家庭教育水平。相信在家长们的共同努力下，孩子们一定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成为自信、勇敢、有担当的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今天的分享和寄语，相信家长们通过今天的节目已经收获了很多关于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心的知识和方法，也希望家长们能够将这些方法和建议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陪伴孩子一起成长和进步。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钦州市花儿朵朵幼儿园的园长老师黄映。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本经典的童诗绘本《蝴蝶豌豆花》。分享的理由是让小朋友们读更多的童诗童谣，让孩子们的耳朵先唤醒起来。这本诗集绘本里一共有20首诗歌，题材多样，是由20位知名的作家的作品汇集而成，其中包括叶圣陶、冰心、盛野、金波等作家的作品。诗情画意也是这本绘本的特点，美术顾问邀请了中国图画界的画家完成了20幅作品，画家们以鲜活有力的笔触将他们对诗歌的理解诠释在图画中与读者交流，让诗歌产生了第二次生命。接下来我将与大家分享其中的3首诗歌，第一首是《纸船》。纸船，寄母亲，文冰心。我从不肯忘记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从舟上抛下在海里，有的被天风吹卷到舟中的窗里，有的被海

0: 师，粘在船头上。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叠着，总希望有一只能流到我要它到的地方去。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这是你挚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万水千山，求她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接下来是第二首《春雨》，文刘耀明。滴答滴答，下小雨了。种子说：下吧下吧，我要发芽。梨树说：下吧下吧，我要开花。麦苗说：下吧下吧，我要长大。小朋友说：下吧下吧，我要种瓜。滴答滴答，下小雨了。第三首，写给云，文白冰。你想变小你就变小，你想变大你就变大。变小，小得像块手帕，像朵洁白的小花。变大，大得无边无际，能盖住整个天下，没有人在蓝天上为你框框画。你想变什么就变什么，小鹿、大象、小鸟、青蛙，即使变成猪八戒也没有人笑话，即使变成小狗熊也不担心被挨骂，没有人要你老老实实。变成聪明的傻瓜，你愿意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吧。你想成为雨就成为雨，去亲吻小草小花。你想成为雪就成为雪，像白蝴蝶飞落千家万家，然后成为透明的水汽，飞呀飞回天上的老家。没有人用好多安排计划把你变成机器娃娃啊，让我也变成一朵自由幸福的云吧。感谢大家听我的分享，以上是三首诗歌。读完这本诗集绘本，你会发现诗里还藏着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季节，可以从春雨读到夏风，从秋月读到冬雪。让我们带着孩子一起来进行阅读吧，谢谢大家。
1: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2: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1: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2: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3: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4: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5: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3: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3: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4: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5: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3: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6: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7: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全提示。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5: 各位朋友，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一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如何在去世后捐出了600万美元？罗纳德·詹姆斯·里德，著名慈善家、投资者、加油站工作人员。对于那些熟悉里德的人来说，关于他呀，并没有太多值得提的事情。他的生活一直平淡无奇。里德呢，曾在一家加油站做过25年汽车修理工。38岁的时候，他花了1.2万美元买了一套2居室的房子，然后在那儿度过了他的余生。里德于2014年去世，享年92岁。就在那时，这位来自乡下的普普通通的加油站工作人员登上了新闻头条。2014年，共有200多万美国人去世。他们当中只有不到4000人在去世时的净金融资产超过800万美元，而里德便是其中之一。在遗嘱中，这位曾经的加油站工作人员将200万美元留给了子女，而把剩下的600多万捐献给了当地的医院和图书馆。那些熟悉里德的人对此感到困惑，他这么多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最后人们发现，里德的财富并没有什么秘密来源，他没有中巨额彩票，也没有继承大笔遗产。里德将能攒的每一分钱都积攒起来，然后去买了蓝筹股。接下来便是漫长的等待，等到几十年后，这些微小的积蓄通过日积月累的复利，最终滚雪球般的变成了800多万。他从一个加油站工作人员到一个慈善家的过程就是这么简单。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帮您在风云变幻的投资理财领域找到亘古不变的财富真相。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金钱心理学：财富、人性和幸福的永恒真相》，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6: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7: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6: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7: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6: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5: 我们身边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人，明明手头不宽裕，但每年会在彩票上花个好几千。这种行为既让人感觉很疯狂，也让人难以理解。汉斯是一家超市的保安，工作薪水不高，平时省吃俭用，最后还是入不敷出，成了月光族。但即使是这样，汉斯每年还会花近500美元买彩票，尽管一直以来他只中过几十美元的奖，但仍然义无反顾。而500美元是汉斯每年唯一的可活动资金，但因为买了彩票，他的生活就更加捉襟见肘。有一次呢，汉斯的妻子突然生病，病情危急啊，马上就得手术。手术前要先支付一笔400多美元的费用，可囊中羞涩的汉斯哪有钱啊？走投无路的他，最后只能。

助朋友。像汉斯这样的人其实有很多，生活入不敷出，每年却花很多的钱来买彩票。而高收入的家庭每年用来买彩票的钱却是汉斯的四分之一，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其实正是因为汉斯这样的人，他们的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生活，连孩子上学都要贷款，只有买彩票中大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生活困境。而高收入家庭没有这样的强烈需求，自然就不会在彩票上投入过多的金钱。每个人的生活经历、背景、所处的环境不同，使人的生活感受也不同。事实证明，没有人对钱会失去理智，只不过是受限于他们个人的生活经历等因素，会做出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行为。所以我们在进行金钱管理的时候，一定要谨慎过往的生活经历对自己判断的影响，尽量的做到客观分析、理性抉择，这样的投资才更有保障。那在投资理财的决策上，人们容易以自我的感觉为中心，其中隐藏着一个和金钱有关的真相，叫做豪车悖论。繁华的大街上，一辆法拉利跑车在夸张的引擎声后停在了路边，车上的美女帅哥摘下了时髦的太阳眼镜，一脸的优越感溢于言表啊！因为在他们心中，这辆法拉利豪车为他们赢得了人们的羡慕、尊重，他们很享受这样的感觉。而事实上呢，当大街上突然出现一辆豪车的时候，的确会吸引很多人的围观，甚至还有人会站在豪车旁边拍照。但是大部分围观的人顶多是在欣赏车子如何豪华，心想如果这辆车子是自己的就好了，甚至脑补拥有这辆豪车后的景象。很少有人会去羡慕车主，更不会为此而觉得车主有多么让人尊重。这就是豪车悖论，有豪车的人以为自己获得了尊重，而实际上人们更多是幻想自己有了豪车后的感觉。杰克是某高档酒店的一名泊车员，每天要为客人停泊各种高档汽车，很多时候他接待的都是玛莎拉蒂、法拉利、劳斯莱斯这样的豪车。刚开始上班的时候，杰克看到客人朝他开来的豪车，总是忍不住会多看两眼。坐上客人的车后，他总会情不自禁地在这里摸摸，那里碰碰，心想，要是我也有这样的一辆车，那该多好啊！如果开着这样的车出去兜风的话，一定是一件很酷的事，羡慕的人应该不在少数。后来有一天呢，杰克一位朋友要买车，让杰克一同陪同前往。在车行里，经过一番比较，朋友以超出预算$10,000的价格买了一辆更高端的车。朋友就告诉杰克，车那就是面子呀，好车能让别人更加相信他的实力，更仰慕他。这一番话让杰克不自觉地回味起了自己坐在客人豪车里的感受。这时他才发现，其实当时自己的眼里只有车，根本也没注意到客人的模样，更没有对他们心生敬意啊。后来杰克把自己的这种生活体验告诉了他的孩子，他想让孩子们明白，生活中啊，大家都向往着拥有奢侈品、名表、豪车、豪宅，但是其实大家真正想要拥有的是这些东西带给自己的那种被尊重的感觉。但实际上，拥有这些东西并不能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尊重。我们对金钱的态度决定了我们拥有多少财富。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金钱心理学，财富、人性和幸福的永恒真相，欢迎继续收听。想赢得他人的认可和尊重，正确的做法不是靠积累财富，而是要去提升自己的内在修养，要有善良谦逊的品格和富有同情心等特质，才能真正的受到他人的尊敬。当然财富也同样重要，我们积累财富的目的呢，不是为了有面子，而应该是为自己赢得支配生活的更大自主权。生病了有钱看病，遇到难事能够平安度过，有能力有时间去找一份理想的工作。所以认清有关金钱的这一真相呢，让我们明确财富积累的真正意义。有了正确的心态，我们在投资管理上就更容易成功。这不仅仅体现在对财富意义的正确理解上，还体现在了投资理财的操作过程中，因为这关系到金钱的另一个真相。谁都明白，生活中应该提倡乐观主义，遇到挫折，我们要相信经过努力，事情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事实上，人

0: 却往往被悲观主义吸引去了更多的注意力。相反，乐观主义反而不能够引起应有的重视。比如说当年飞机发明的初期，我们知道人能够像鸟儿那样在天空中自由飞翔是人类很久以来的梦想，但是在飞机发明以前，没人相信这种事情能够在现实中发生。1905年莱特兄弟试飞他们制作的飞机时，人们也还是抱着看游戏一样的心态去观看。除了莱特兄弟外，没有人相信这种事情能成功，甚至人们还嘲笑这兄弟俩不切实际。甚至飞机试飞成功了，这样的好事呢也没有多少人在意，直到3年后经过多位记者的采访，才把这一喜讯公布于世，被世人所了解。然而即使人们了解了飞机，后来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它的功能是充满了质疑的，很少有乐观的看法。开始的时候，人们认为飞机只能服务于军事活动，后来发现能够民用，人们又认为只有富豪才用得起，普通百姓不可能有机会坐飞机。当这一切都实现之后，人们又认为飞机的作用仅限于此，并断言它不可能和地面运输工具一样来装载货物，因为那样太重了，飞机根本无法飞行。而事实上最后这一切啊都实现了。所以在生活中，我们会发现人们的悲观主义比乐观主义的情绪运用要广泛的多，在金融领域这样的现象呢尤其的明显。而我们之所以会这样，也是有原因可循的。每个人啊都有自我保护机制，会担心已经拥有的东西再失去，所以人们会对意外事件特别的敏感。悲观主义会让人更加的清醒理智，而金钱又是和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所以对于金钱有关的事情自然是十分重视的。金钱的这一真相实际上是在提醒人们，在投资理财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波动和挫折，容易引起人们的悲观情绪。我们在明白了这种心理产生的机制后，就要学会用大局观去看待整个投资理财的过程，相信在长期增长的前提下，波动和损失是最后投资成功的代价，并为他们的到来做好充分的准备。在人类的世界里啊，健康和金钱以及生活质量密切相关。随着医学的发达，人们越来越健康长寿，但是在金钱的世界里，人们却像法国作家伏尔泰说的那样，历史从来不会重复，而人类却总是重蹈覆辙。人们总会在理财上找不到正确的方向，让投资变成了靠运气吃饭的工作。而事实上，只有明白有关投资理财的常见心理反应，并适当调整与干预，人们在财务管理上才会有更好的表现，实现个人财富的大幅增长目标也就不再遥远了。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才为您解读的是金钱心理学、财富、人性和幸福的永恒真相。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鸟川说，这本书啊看起来是理财入门书，但介绍的各种思维以及原则其实很深。如果一个人觉得这些很容易简单，往往是这个人过于自负。同时一本书要畅销，会讲故事和通俗易懂是必须的，这本书的作者算挺会用故事讲道理的。作者阿猫他说，理解金钱啊，首先要理解人性，凡事皆有账单，只是有的没写在明面上。这本书看得挺开心的，仿佛掌握了什么了不得的大道理。还有读者雷恩他说，追求经济独立而不是无止境的财富，选择让自己舒服的生活方式，不为了面子花钱，这本书让我懂得了选择让自己舒服的投资理财方式，哪怕是最简单的存下来。成功很难，打败市场很难，获得财富后守住财富很难，最难却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不再贪婪。
2: 读书小百科，读书小百科。书的味道，为什么有些人爱闻旧书？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旧书有着特殊的情感。 他们尤其钟爱在翻开那些泛黄书页时扑鼻而来的那种独特的纸墨混合

0: 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随时感受到那份来自书籍的温暖与怀旧。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乱点鸳鸯，竟然是做好事。俗话说乱点鸳鸯，乱点鸳鸯谱，这个乱字啊，今天的理解是胡乱，胡乱配合姻缘叫乱点鸳鸯。因此呢，这两句俗语是地地道道的贬义。岂知这两句俗语古时候的含义啊，竟然完全相反，非但不是贬义，而且是地地道道的褒义。明末文学家冯梦龙所著《醒世恒言》中有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一篇故事，最为形象地描述了这句俗语的本意。故事讲述的是宋朝景佑年间，杭州城里刘秉义和孙寡妇各有一双儿女，自小刘家的儿子刘璞就和孙家的女儿朱仪定了亲，刘秉义的女儿惠娘许给了陪酒老的儿子裴正，孙寡妇的儿子孙玉郎另聘了徐雅的女儿文歌为妻。转眼各家儿女都已经长大成人，刘璞却得了重病，吃了多少药都不见好转。刘秉义夫妻俩无计可施，就想出了瞒着孙家娶朱仪过门冲喜的主意。孙寡妇得知真相时，婚期已定，心中非常的气愤。为了不让自己唯一的女儿婚姻遭受不幸，孙寡妇让自己的儿子玉郎男扮女装上了花轿。新婚之夜啊，新郎刘璞仍在病中，心虚的公公婆婆让自己的女儿惠娘陪嫂嫂，结果男扮女装的玉郎和惠娘一见钟情。冲喜之后，刘璞的病渐渐好了，孙寡妇觉得自己做得有点过分，就叫玉郎偷偷回家换朱仪回去。难舍难分的玉郎和惠娘就抱头痛哭啊，终于被惠娘的母亲发现了。刘孙两家闹得不可开交，消息也传到了惠娘的婆家裴家耳中，裴九老大怒，一纸状子呢就把刘秉义告到了官府。刚巧刘秉义也来告孙寡妇，两人在衙门口相遇，一言不合动起了手，一直打到了乔太守跟前。乔太守听完了两个人陈述的案情呢，把刘孙裴徐四家人都传唤到了大堂上，调解一番之后，大笔一挥，乔点鸳鸯，令三对鸳鸯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读书小百科。地球上最重的书不是百科全书，而是地图册。2007年，澳大利亚一家地图出版公司推出了《大地之书》，堪称地表最重的书，重量超过150公斤。打开后，书页展开面积相当于一张双人床，单页高度接近1.8米，几乎与成年人等高。这本巨型地图册由全球60位制图师合作绘制，使用高清卫星图像展现各大洲的地形与城市风貌，印刷精度极高，图像细节可与国家地理杂志媲美。全书限量印刷31本，每本售价高达10万美元。因为尺寸太大，翻阅它需要至少2-3个人来协作，通常放置于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或高端艺术展厅。它不仅是一部地图巨作，更像一本可翻页的地球，将书籍的功能从阅读扩展到展示、震撼与沉思，提醒我们书不只是掌中物，有时也是承载人类探索精神的宏大载体。
1: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

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

0: 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无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4: 生命安全最重要。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0: 家好，我是韩红。
1: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2: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4: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继续来去揭晓第十八期的榜单。首先呢是第十位 Number Ten， 来自 JJ 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一首在榜保持了十周的歌曲，它的受欢迎程度可以说已经不言而喻了。经典的林氏情歌，细腻表达咱都不提，单就说竹玉就已经能够成为了顶流当中的常驻理由。 JJ 的作品呢，长期也是拥有很高的国民度的，这首歌也自然不例外。来，让我们一起去听听看竹玉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5: 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

我的缘分小心翼翼来自于主意的主题曲。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周第九位 Number Nine 李健蓝色夜曲，上期位于第十位，文艺质感的编曲加上充满诗意的歌词，这首呢是符合李健气质的歌曲，也是第十五期第十六期的亚军，本期一下跌到了第十位。虽然说呢这个位次很多下滑，但是依旧是您喜欢的质

继续来关注来自孙燕姿这首我们耳熟能详的《飞扑而下》，本周排名第八位，在忙时间已经是第11周，可以说是相当的稳定，而且带着这样。

燕姿这首《飞扑而下》，让我们继续感受第七位 Number Seven， 来自于张靓颖的《爱情没有神话》。本期榜单当中呢，张靓颖的 OST 这样的一个级别的作品，可以说是适配度很高的。自同名的电视剧开播以来，这首歌曲呢持续在收割大家的喜爱，第三周在榜，祝福后续能够继续取得好的成绩。爱情没有神话。如果

继续来听本周第六位 Number Six 李健《人间共鸣》，简约干净的编曲，通透有哲理的歌词，依旧是熟悉的李健式的治愈啊！作为榜单的常青树，本周虽然跌出了前三，但是也依旧有好的名次。一起回顾《人间共鸣》。

真的是能够让我们持久聆听的一首好歌。本周第六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周第五位 Number Five 陈楚生的《暗夜》。在李健、王菲、孙燕姿长期争夺的榜单前五的局势之下呢，突然间这两周呢，陈楚生冲上来了。上一次是意外排在第十九位，而这一次成为前五。获奖之作《荒野国王》《空中怪车事件》等等歌曲，让我们看到陈楚生的实力。

陈楚生《暗夜》本周排名第五位。我们继续来听本周榜单第四位的歌曲 No.4 阿四如水，从第十七期的第七名升至了第四名。清新的独立女声，通透豁达的歌词，把温柔和坚韧唱的是恰到好处，这是为数不多的独立音乐人闯进前五的情况了。阿四凭借独特的音乐风格和高共鸣度，让大家能够认可这首歌曲《如水》，我们赶紧来聆听一下。

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Number three， 本周第三位，言人中新鲜感标志性的温柔男声，浪漫的旋律，言人中也是榜单前五当中的首次出现的一个名字，也是本期的潜力黑马。新鲜感用慢版的 R&B 歌曲去描绘一下日常生活里的那种不同阶段的亲密关系。

number two， 排名第二位 number two 亚军出炉，来自于周深《等晴天》，连续四期在榜，也是继第十七期之后呢，继续稳坐第二名了。空灵细腻的声线，满是暖意的旋律。回顾往期，周深治愈系作品几乎是七七霸榜的，本期也是借了绝对的听众的喜爱度，再次锁定亚军位置前列。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一起跟随周深来听等待晴天的未来。

0: 周冠军单曲。
1: 冠军歌曲《王菲》主角毋庸置疑，这是继第十七期之后成功的蝉联了冠军。空灵嗓音搭配的极具故事感的旋律，而王菲也凭借这首《主角》用绝对的实力展现蝉联，当之无愧的本期主角。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当王菲遇上秦腔》以后的化学反应。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准时相见，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0: 好每一处三点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

0: 深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你好，92号加满，
2: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3: 加满98号，
2: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4: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5: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6: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千州。
7: 大家好，我是杨静，今天我们倾听迷人的文昌塔，作者黎云。浦北文昌公园位于浦北县城东南面的牡丹根山上，麻江河畔旁，属于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有广场、文昌塔、孔园、景年亭、环山休闲步道等景点顺山脉走势而建，是浦北县一个亮丽的旅游风景胜地。文昌塔建在牡丹根山一座小山头上，是浦北旅游胜地颇具标志性的景观之一，也是文昌公园的主要景点。文昌塔建9层，有99为宫，一檐九顶，文运昌盛之意。在旭日初升的阳光普照下，文昌塔愈发雄伟壮观，年轻而充满朝气，以蒸蒸日上的姿态高高地屹立在悠悠的麻江河头之端。一到浦北县城，远远便望见文昌塔高叠在万绿葱林之中，犹如独占鳌头的新科状元，鹤立鸡群脱颖而出，一举成名，更像一只饱沾墨汁的巨笔，朝天挥毫，龙飞凤舞，文采飞扬，指点江山，又像远航中大船上的风帆，掌舵浦北不忘初心，迎风破浪，砥砺奋进，勇往直前。文昌公园里随便从哪一条石阶十步而上，都可抵达文昌塔，从每一个角度举目观望，都可见到玲珑剔透的塔身映衬在蓝天白云之中，格外耀眼。文昌塔下用大理石铺设有宽敞平坦的活动场，是老年人常打太极拳健身强体的娱乐场所，也是求学者远离尘嚣，手捧书本勤奋攻读，静心思考的好去处。文昌塔建造精致美观，青砖仿古墙层层叠叠，底层四面红门相隔穿插，点缀装饰，寓意为步步高升，金榜题名。八角形飞檐凌空，翘首远望，如一只只腾空的雄鹰展翅翱翔，扶摇直上，直冲9重云天。每层塔檐雕工精巧，匠心独运， 聊龙会凤，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最让人好奇的是每个飞檐脚上挂着的一串串风铃，每当御风吹拂，风铃就缓缓摇动，先是发出微妙动听的铃声，接着不一会儿功夫，整个塔上的风铃似是收到了指令一般，不约而同的并富有节奏有次序地舞动起他那古铜色的身姿，铃声齐响，宛如交响乐团合奏起一首清脆悦耳美妙动听的古典民乐。乐声由弱渐强，起伏跌宕，婉转悠扬，像在鼓舞着紧靠在文昌公园旁的浦北中学那莘莘学子们奋发图强、积极向上、勇于拼搏的奋斗精神，更像是召唤着浦北人文崛起、文风兴盛、状元辈出、卧虎藏龙、人杰地灵、源远流长。夜幕降临，文昌塔更是迷人注目，金黄黄的霓虹灯光娴熟地勾勒出塔身优雅的线条，轮廓清晰，光彩夺目，金碧辉煌，熠熠生辉，像身披黄金甲的将帅带领千军万马驰骋沙场，身经百战，凯歌而归。月亮的倩影在江上慢慢移上山头，悄悄地挂在文昌塔顶上，宛如塔上升明月，光亮照人，在夜空中穿云引路，繁星追捧，前呼后拥，伴随前行，呈现了一幅金塔明灯照前程的独特景观。傍晚漫步在文昌公园的环山小道上，在塔灯的照明下，环山休闲步道高低蜿蜒，台阶清楚可见，一路上不时聆听到蟋蟀竖翅弹唱的一支支小夜曲，曲曲诱人，翩翩起舞的姑娘们在文昌公园里飘着新时代的音符，踏着欢快的节拍，享受着歌舞带来的幸福和欢乐，此时文昌公园顿时沸腾起来了。不管是晨曦还是傍晚，不甘落后的浦北学子总是专心致志地捧着书本，伴随着文昌塔催人奋进的铃声刻苦诵读，完全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你追我赶，勇当状元，独占鳌头。读书声、塔铃声、歌舞声、蟋蟀声，声声汇成动人心弦的交响曲，仿佛又奏响了一部宏大的浦北新时代的文化之歌。亮丽的浦北文昌公园值得一游，迷人的文昌塔更是值得用心欣赏。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0: 家好，我是小主播黄子涵，来自仁和小学六年级。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吴飞，来自实验小学六年级。
0: 本期的我们爱青州，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青州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小董甘草盐制作技艺。
1: 小董甘草盐发源于青州市青北区小董镇，流传至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
0: 通过走访得知，小董甘草盐于民国时期在市面上就有了，相传是一位药材老板很喜欢吃酸盐，了解甘草味甘且能中和酸味，于是把甘草放入水中炖煮，然后把炖好的甘草水与盐相拌成蘸料，酸盐蘸上蘸料后变得更加酸甜可口。后来经过口

0: 草盐作为调料。甘草盐被称为水果的酸野最佳伴侣，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1: 是的，以前甘草盐只是搭配酸野食用，只出现在酸野水果摊，不会单独销售。现在随着甘草盐的用途不断扩展，需求量变大，甘草盐开始以袋装、罐装的形式出现在传统农贸市场。
0: 小董镇甘草盐制作技艺主要是以群体传承为主，小董镇每一家的甘草盐炒制技艺都有所不同，甘草盐的成品风味也各异，因为没有统一的技艺标准，所以在技艺传承方面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但由于原材料和制作方法简单，所以传承的过程也相对便捷，因此每一位酸野摊主都可以是甘草盐的技艺传承人。
1: 那具体怎么制作甘草盐呢？无非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当然可以。制作甘草盐主要是以熟盐、甘草、砂糖为原料，它的制作大概是这样的：将甘草分成两份，一份研磨成粉，一份用于煮水，然后把甘草粉与盐混拌均匀，一起炒，炒到一定程度后加上甘草糖继续炒，炒至一个小时左右，直到变黄，甘草盐就制成了。
1: 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其中的炒制技术却是非常重要的。盐和甘草的配比，小火铁锅翻炒也是关键，讲究火候掌控，成品为鲜黄色，咸中带甜，回味悠长。
0: 直到现在，制作甘草盐进行售卖的摊贩仍有很多，这一技艺主要流传于青州市，以青北区小董镇为核心区，辐射大直镇、桂台镇、大洞镇、大四镇等11个镇，以及青州的青南区。
1: 好了，本期的我们爱青州就到这里了，我是小主播黄子涵，
0: 我是小主播吴飞，我们下次节目
2: 再见。
3: 精彩由我创，
4: 时代由我定，青州好少年，
5: 青州。

0: 阿妹呀、啊，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1: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2: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3: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4: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5: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6: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7: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8: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9: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10: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7: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病。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4: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5: 酸甜苦辣咸。
4: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6: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4: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幸，
7: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4: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8: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4: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9: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10: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1: 有啊。
10: 您卖给他们吗？
11: 给钱就卖呀。
10: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1: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0: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1: 这你是谁呀？
10: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1: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和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在当今数字化时代，手机已然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我们注意到中职学生群体中存在着对手机过度依赖的现象，那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钦州市第16幼儿园的符一耀老师来和我们一同深入探讨中职学生为什么离不开手机这一话题。符一耀老师呢，从事了6年的中职班主任及计算机专任教师工作，对于当代中职生面临的手机问题有着直观的见解，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2: 符老师，您认为手机的娱乐功能在吸引中职学生方面起到了怎样关键的作用呢？
3: 好的，主持人，手机如今集多种娱乐形式于一身，其吸引力不容小觑。就拿手机游戏来说，它凭借精美的画面、扣人心弦的剧情以及极具吸引力的奖励机制等等，牢牢抓住了学生们的心。学生在游戏中每完成一个任务或达成一个目标，便能迅速获得虚拟奖励，这种即时反馈带来的成就感让他们产生强烈的愉悦感，从而沉浸其中难以自拔。例如某些热门的竞技类手游，其紧张刺激的对战模式和丰富的角色养成系统，使得学生们为了提升段位、解锁新角色而不断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2: 那除了游戏，像短视频等这样的娱乐内容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影响呢？
3: 是的，短视频同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短视频平台上内容丰富多样，涵盖搞笑、游戏等各个领域，且时间较短，切合了学生们碎片化的时间需求。这些短视频以其新颖、有趣的特点，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他们不断滑动屏幕，寻求新的刺激。过度沉迷短视频会使学生的注意力变得分散，难以长时间专注于一件事情，并且当今快餐式的网络文化并不能为青少年带来很好的引导，久而久之甚至会扭曲青少年的三观。
2: 那针对这种因娱乐功能而导致的过度依赖，我们应该如何去引导学生呢？
3: 好的，首先家长和老师要让学生认识到过度沉迷娱乐内容对身心健康和学业发展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开展主题班会或家庭讨论的方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娱乐观念。其次，鼓励学生培养多样化的兴趣爱好，丰富课余生活，减少对手机娱乐的单一依赖。
2: 在社交方面，手机对中职学生的意义重大，您能详细阐述一下吗？
3: 好的，主持人。中职学生正处于社交需求旺盛的阶段，手机为他们提供了便捷的社交平台，社交软件使他们能够与亲朋好友随时保持联系，分享生活的点滴，拓展社交圈子。比如通过抖音、快手、微信等软件，他们可以加入各种兴趣群组，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参与话题讨论。此外，社交媒体上的点赞、评论等互动功能满足了他们渴望被关注、被认可的心理需求。
2: 但过度依赖手机社交是否会对现实社交产生不良的影响呢？
3: 确实存在这种风险。过度依赖手机社交可能导致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交能力逐渐退化，他们习惯了通过语音、表情符号等方式

0: 进行交流。在面对面沟通时，可能会出现表达不顺畅、眼神交流缺乏、情感理解能力下降等问题。在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些学生宁愿独自玩手机，也不愿主动与身边的同学互动交流。长此以往，容易使学生陷入自我封闭的状态。
1: 那应该如何帮助学生平衡手机社交与现实社交呢？
0: 家长和老师可以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现实中的社交活动，鼓励他们与同学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家长也要以身作则，减少在家庭中过度使用手机的时间，多与孩子们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与互动，为孩子树立良好的社交榜样。
1: 冯老师，你看，我们都知道手机呢，它作为信息获取一个便捷的工具，那对中职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有哪些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呢？
0: 手机为学生提供了海量的信息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他们拓宽知识面，了解时事新闻、文化艺术、科技动态等各个领域的信息。学生可以通过多渠道快速获取信息。然而，正如前面我所提到过的，当今快餐式的网络文化，使得网络信息良莠不齐，其中不乏一些虚假、低俗、不良的信息，容易对学生的认知发展、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误导。而且，学生在浏览信息时，往往缺乏筛选和辨别能力，容易被不良信息所吸引，浪费大量的时间。
1: 那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引导学生正确的筛选和利用手机信息呢？
0: 学校和家庭应共同承担起引导责任。学校可以开展信息素养教育课程，教授学生如何辨别信息的真伪、优劣，培养他们批判性思维和信息筛选的能力。家长可以关注孩子平时浏览的信息内容，与孩子进行讨论和交流，引导他们关注积极健康、有价值的信息。当下网络环境中存在诸多契合中职生需求的信息，如与中职专业紧密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课程视频等，学生可依据自身所学专业领域解锁相关内容，强化专业素养。此外，针对学生的兴趣爱好拓展方面的信息也颇为丰富，学生也能够借助手机进行学习，进一步挖掘和培养自身的特长。同时，学生能够借助手机记录日常生活中的精彩瞬间，并尝试运用简易编辑软件对其进行整合与创作，形成独具创意的短视频作品，于社交平台给予分享。这一过程不仅能够有效锻炼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亦有助于增强其自信心。总而言之，我们需要引导学生将手机视为助力自身成长、展现个人风采的有益工具，而非仅仅局限于娱乐用途。
1: 傅老师，您看中职学生自身自律能力不足，是否是导致他们离不开手机的重要因素呢？
0: 是的，主持人，中职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自律能力尚未完全成熟，难以抵御手机带来的各种诱惑，他们往往缺乏明确的目标和专业规划，在使用手机时容易失去控制，过度沉迷于娱乐、社交等活动，而忽视了如学业之类的其他重要事物。比如很多学生在睡前本打算只玩一会儿手机，却因无法自律而熬夜刷手机。比如很多学生在睡前本来只打算玩一会儿手比如很多学生在睡前本打算只玩一会儿手机，却因无法自律而熬夜刷手机，直接影响了第二天的学习生活状态。
1: 那如何帮助中职学生提高自律能力，并建立有效的外部约束机制？
0: 从提高自律能力方面来看，学生可以通过设定明确的目标和计划，并将其分解为具体的小步骤，逐步培养自己的自律习惯。同时，采用一些自我激励的方法，如在完成一个阶段的目标后，给自己一个小奖励，增强自我约束。

0: 束的动力。在外部约束机制方面，学校可以制定严格的手机管理制度，如在课堂上统一收缴手机，规定特定的手机使用时间和区域。家长也应该与孩子共同制定家庭手机使用规则，如饭桌上不能够玩手机等，并加强监督和引导，确保规则的有效执行。
1: 如今呢，中职学生面临着来自学习和生活的多方面的压力，那您认为手机在他们应对这些压力时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0: 好的，主持人，中职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确实承受着诸多压力。在学习方面，他们可能面临着基础薄弱导致的学习困难，一些专业课程内容复杂，难以理解和掌握，作业和考试也会带来不小的压力。而在生活中，正处于青春期的中职生们，人际关系处理、自我认知等问题也会给他们带来困扰。手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成为他们逃避压力的一个出口，沉浸在游戏或者短视频中，既能忘却学习的烦恼，又能逃避现实中的不愉快。
1: 那长期如此，对他们应对压力的能力和心理状态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0: 长期依赖手机逃避压力，会使他们应对压力的能力逐渐退化，当再次面对压力时，就更难以鼓起勇气去正面解决，而是习惯性的选择逃避。从心理状态来说，会导致他们内心更加脆弱和焦虑，因为逃避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压力源依然存在，久而久之，他们可能会陷入自我怀疑和否定的怪圈，甚至引发更严重的心理问题，如抑郁、自卑等。当学生通过玩手机来逃避事情，他们对待事情的态度就会越来越差，他们就会越发觉得自己不行，从而更加依赖手机带来的短暂慰藉。
1: 那我们应该如何帮助中职学生正确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压力，而减少对手机的过度依赖呢？
0: 首先，学校和家庭要给予学生足够的理解和支持。老师可以针对学生的学习困难，提供个性化的目标设置以及学习方法指导，帮助他们逐步增强学习信心。家长要关注孩子的生活状况，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引导他们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同时要培养学生积极的兴趣爱好。另外，心理辅导也至关重要，学校可以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和心理咨询服务，让学生学会正确的情绪管理和压力应对技巧，来缓解紧张情绪，逐步提升他们应对压力的心理韧性，从而减少对手机的逃避性依赖。
1: 非常感谢傅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对中职学生离不开手机这一现象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引起家长、老师以及社会各界对中职学生手机使用问题的关注，共同引导学生正确使用手机，促进他们健康成长。再次感谢傅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感谢主持人。
1: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1: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0: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2: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3: 要不打完球怎么去献血吧？
1: 行。
0: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
4: 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5: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6: 青州泥心陶，响当当的陶，历经千载传承，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由清江东西两岸特有陶土经过炼泥、拉坯、雕刻、窑变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其中窑变是泥心陶的一大特色，产品种类包括茶具、食具、花盆、工艺品等，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卓越的品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认可。青州泥心陶如今已成为滨海运河城青州的亮丽名片。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6: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5: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6: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7: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流行流行。
8: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瑞。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0: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8: 第十位，上榜四周，上周排名第四，连续四周位列榜单前十。这首《撞地球》巧妙地将当代人的情绪困境安置于宇宙浩瀚的背景当中，浮夸荒诞的撞地球愿望成为了情绪的宣泄口，巧妙消解了琐碎日常当中的心烦。电子舞曲编配风格更是为这一份解压氛围来加码，热烈动态节奏引领灵魂松弛摇摆呐喊。歌手刘宇宁的歌声独特坚实质感，让他能够完美地呈现出歌曲的洒脱通透姿态，坦荡无畏的气质很具有感染力。本周第十位，刘宇宁，撞地球。

第九位，第九位上榜十二周，上周排名第十一，第八次闯入榜单前十。曾经一曲《晴天》承载着雨水和泪水，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而如今一首《那天下雨了》带着雨过天晴的释然，成为与过往最巧妙的呼应。周杰伦在此曲当中以简白笔法刻画最为细腻的心绪，用七分平淡三分揶揄书写成年人的从容自若，让重逢不再伤情，给青春画下句点。本周第九位，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第八位。第八位上榜四周，上周排名第九，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播放热度单项 Top 1。 由 Garrys 包揽词曲的原创作品《玻璃》在几年前就曾经以 demo 的形式走红于互联网，歌曲凭借极简吉他音色线条勾勒出了一流的忧郁氛围感，深深打动听众，让人沉浸式体验在爱中迷失的寂寞伤情。玻璃的意象自带脆弱感，与 Garrys 冷感歌声堪称绝配，温沉的弦乐和鼓点加入之后，更加反衬出词句里爱情遗迹的冷清，痛感更加绵长。本周第八位 Garrys T 玻璃。

位，第七位上榜17周，上周排名第二，第七次闯入榜单前十。这首富有西南民族风情的歌曲，成功的让传统神话元素在现代流行音乐里再生。周深精心演绎的原生态藏腔与孩童们脆生生的合唱，赋予了歌曲自然神性，听感极佳。在轻盈灵动的节奏里，万分怀想，随着脊梁神马的步伐穿越天地，给每一个仍在跋涉的灵魂带去深情的抚慰。本周第七位，周深，脊梁。

第六位上榜两周，上周盆第三，杨博文新曲连续两周位列榜单前列，用轻松放克节奏谱写的青春期独特心事很是引人注目，名为百无聊赖，却是充满趣味性，真诚记录少年人飞驰的神思和可爱的纠结心情。杨博文辨识度极高的唱腔更是歌曲的灵魂所在，高音带几分恰到好处的青涩孩子气，进入低音时又有几分动人的成熟魅力呼之欲出，非常抓耳。本周第六位 TF 家族杨博文，百无聊赖。

第五位上榜26周，较上周进步64个位次，重回榜单前列，第12次闯入榜单 Top Ten。 这首温暖治愈的抒情佳作完美展现了双向奔赴的美好，钢琴弦乐搭配铜管乐器的温柔质感，营造出极为细腻绵长的声场。子瑜以温润柔软的歌声真挚吟唱，将追梦路上的曲折和坚持娓娓道来，深情致谢一路相伴的支持者，用缱绻心意都化作温暖告白，浸润听众心灵。本周第5位，子瑜，不渝。

位，第四位，上榜十二周，上周排名第六，第十一次闯入榜单前十，排名稳定，表现优异。英伦摇滚的清冷感叠加克制感都市抒情氛围，赋予了歌曲独特的疏离气质。王俊凯自带少年感的冷气嗓音，具象化展现出曾经的孩子们在长大途中建设的层层心房。歌曲以留白笔法书写和外界与本心拉扯的反复挣扎，入木三分，直击每一个顽固坚守内心纯粹的听众的心灵。本周第四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第三位，第三位首次上榜。刘宇宁个人专辑《刘宇宁的》释出第九支作品，忧郁低怀的旋律勾勒出被爱伤害之后的低沉心事，钢琴与弦乐将伤情氛围写到极致，后期加入到乐器三大件，以加重情绪，更加让人领略到实在的痛感。刘宇宁的歌声也相当入戏动情，利用气声尾音变化精准地刻画脆弱感，又在其中生发出坚韧，让人学着在挣扎当中释怀。本周第三位，刘宇宁，我想。

第二位，第二位首次上榜，周深为电影《四度》演绎主题曲《度》，深情回忆了长征故事，以唯美且富有力量的歌声唱响主旋律，弘扬不畏艰险、为民前行的长征精神。编配用大气交响乐与壮阔和声共同呈现出英雄气概，旋律层叠铺展上扬，具象化呈现厚重历史中信仰如何生发出光芒。歌曲最后以信仰万古不落的称叹作结，更是令人心胸震荡，心潮澎湃。本周第二位，周深，度。

第一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一，二连冠达成，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推荐度、畅销度双向 Top 1。 松弛古典交织梦幻电子乐，勾勒出童话梦境般的美好氛围，管乐的调用更是增添了天马行空的感觉，让人仿佛漫游在无边际的奇幻乐园，浪漫又治愈。子瑜歌声轻盈温柔，带着笑意描绘出世界最本真的快乐美好，灵动舒展的旋律带领着听众跳出沉重心事，抛开束缚烦恼。本周冠军歌曲《子瑜宇宙游乐场》。

0: 歌唱。
1: 在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2: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1: 王栎鑫细腻抒情新作，编配以醇厚质感钢琴演绎极简线条，搭配适量的贝斯弦乐，营造留白声场，营造出独处的压抑氛围。王栎鑫的音色干净克制，细心雕琢，嘴硬隐忍的破碎心境，将难言心酸娓娓铺展，为后期爆发耐心叙事，最后副歌高音自然宣泄，酣畅淋漓。王栎鑫，我不哭。
3: 有完没完，争吵是谁先点燃，

蒋敦豪新专辑的第二支曲目释出，以轻柔吉他失真音色为主线，串联起复古钢琴与管弦乐音色，结合松弛和声、舞曲律动，铺陈出治愈氛围。在蒋敦豪淡然通透的歌声里，温柔晚风扑面而来，温馨小镇跃然眼前，疲惫的心灵在音乐当中得到抚慰，家乡的气息令人安心。蒋敦豪，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

国风潮流概念 EP 影主打曲《影》之后，利落女生自带冷感，在强律动当中以自信张扬姿态宣扬个性主张。传统皮影意象在新潮编曲结构中被重构，当当代的舞台表演形成呼应，《影》之后挣脱束缚的戏角成为拒绝被标签化的女孩们的化身，她们清醒的姿态极具魅力。 R.E.D. 影之后。

0: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或者微信微博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睿，我们下周见。
1: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6: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7: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8: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6: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8: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6: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9: 好嘞，姐。
1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1: 下一站即将到达。
1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2: 绿色共享。
13: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

0: 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你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哟。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2: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大家好，我是云燕，今天我们倾听诗情画意八寨沟，作者翟才勇。很喜欢十万大山的八寨沟，它景点众多，风景秀丽，惊艳四方。进入景区大门便是游客中心，这有一个高山流泉形成的清澈的湖，湖中的几架木质大水车慢悠悠地转动着，弥漫着浓浓的乡村风情。附近有一片梅林，林中碧莹翠生的青梅缀满枝头，漫步在果实累累的梅林中，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诗人深情的吟读声仿佛在耳边萦绕。梅林旁边一条大水渠，水清且浅，踏着鹅卵石就可以过去对岸，水上有十几座秋千组成的秋千桥，踏上去东摇西晃，新鲜又好玩。游客们攀跳着铁索，荡着一个个秋千，玩得兴趣盎然。从游客中心到红石广场，途中溪水潺潺，水珠飞扬。穿过一片青翠的竹林，走到了悬空而架的青云桥、莲花桥、莲心桥，步行约两公里就到了。看见前方一条大瀑布百炼悬空似的挂下来，落差约五六米，而宽达20多米，溪流从悬崖上飞奔而下，在青山绿水的映衬下形成一道无比漂亮的风景。瀑布之上则是一片平坦开阔的河床，水清澈透明，水底的石块沙粒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世界上最清澈最美的水。水心如镜面，千里无纤毫，干净的方石，清汪汪的水，四周各种稀奇的老树，美得难以形容。神话中天上有个美丽动人的瑶池，那是王母娘娘居住的仙境，人间也有这样的仙境，南国八寨沟的山顶端也有个瑶池。从红石广场出发，一路往上攀登2000多米，约一个半小时的路程便到达瑶池。这山路是一条羊肠小道，又陡又弯，由下往上延伸，把游客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爬上了那海拔数百米高的山顶，眼前豁然一亮，山顶上有大片的开阔地，中间是一个天然湖泊，一湖碧水高悬山顶，岸边翠峰矗立，鸟语啾啾，这风景神奇而漂亮。瑶池之水天上来，大自然的神来之笔啊。瑶池的美不仅仅在于它的神奇，还在于它的峰顶揽胜，登顶俯瞰全是景，一览无余皆是情。走上瑶池最高处，山坡上的观光凉亭举目远眺，绵干起伏的群山，峭拔的翠峰，游走的云雾，蜿蜒曲折的小路尽在眼底，好一幅美不胜收的十万大山风光画。到这里，许多人会以为八寨沟的景色也就基本观赏完了，要下山去了。且慢，好戏还在后头呢。瑶池之上还有马堵山，就是瑶池旁边那座最高的山峰，距离瑶池约3000米的路程，它比瑶池所在的山峰还要拔高2倍，陡峭数倍，一眼望去悬崖峭壁，让人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啊。
马堵山主峰海拔675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历史上中国南部红色革命武装根据地。1908年3月，黄兴奉孙中山指令，以马堵山为根据地，发动了著名的钦联武装起义。1944年3月，卢文等同志在马堵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一支武装力量，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西南剿匪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马堵山险峻陡峭，微风兀立，景色非常秀丽，景点众多，树木葱郁，大小山藤缠绕林间，形状千奇百怪，空气清新，可谓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山道在茂密的森林中盘曲而上，愈往上愈惊险，如同攀登泰山的天梯。有道是，连峰去天不盈尺，孤松倒挂倚绝壁。马堵山山道设计成了无数的之字形，但是上山的游人还是累得喘不过气来，每前进几十米就不得不坐下来歇息一会儿，待到平缓了气息，恢复回来了体力，才能继续向上攀登。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成片的竹林驻扎在山腰，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密密匝匝的小竹子清脆可爱，清香宜人，阵风拂过，碎枝迎风摇曳，沙沙作响，如在奏一曲悠扬悦耳的仙乐。杜甫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马堵山峰顶上看到的风景比在瑶池的要壮美多了。在狭窄的峰顶上绣住着数公里的观光栏杆，栏杆下悬崖绝壁，云雾翻腾。在峰顶最高处是十几块巨大的崖石，甚是奇异少见。神奇八寨沟超脱凡尘，仙气十足，哪像是人间，分明是传说中的天上仙境。凭栏或立崖举目眺望，但见千山万壑，峰峦叠翠，

层林尽染，山间小道如同一条条盘旋的丝带，远处山脚下村庄依稀可见，隐约传来一两声鸡啼犬吠，景象雄伟磅礴，震撼人心。随即人的心胸豁然开朗，豪情万丈，八寨沟之美难以诉尽。朋友，如果你想饱览大自然美景，不妨到八寨沟来。

0: 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败兴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青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青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青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鹭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1: 爸爸，这个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2: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了。他说越长越高。
3: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够警惕的。
3: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这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3: 我核实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继续观察。
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3: 我确认一下。
5: 开会了吧？对，
4: 确认无误，
3: 那可以相信了。
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3: 久经考验，我转账。
4: 嘿，你上当了。
3: 不会吧？
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密码，就让你中招了。
3: 套路深呐。
4: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3: 这咋防啊？
4: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6: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7: 父老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8: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7: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9: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1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琳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6月9号，自治区档案馆与自治区民宗委共同举办根系八桂同心筑梦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档案展开展暨点映中华展越品牌建设点揭牌仪式。展览以档案为纽带，全景展现党中央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生动再现了广西各民族手足相亲共创美好生活的历史图景，展示了自治区党委带领全区各族人民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共建共享五个家园的生动实践。6月3号至5号，2026年广西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流实践活动第3期在北海市举行。活动以潮起诸城筑同心，顶起聚力促发展为主题，采取实地观摩学习与集中交流研讨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参加活动代表先后深入北部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南珠宫博物馆、涠洲信用社、涠洲岛红色研学基地、涠洲岛疍家海岛田园综合体等，实地走访学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社区、进企业、进金融行业、进海岛的基层落地经验，近距离观摩北海市，立足本土资源，推动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生动实践。 六月八号，千年壮景从乡村走向世界。2026世界杯大中华区非遗遇见世界杯檀香光壮景产品新闻发布会在南宁举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广西壮族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檀香光和他的团队正式发布获得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系列壮锦产品，涵盖足球、球服、特色挂件等，为古老壮锦赋予年轻化、国际化、生活化的全新表达。今年是马山县李当瑶族乡成立30周年，围绕感恩奋进30载、团结实干谱新篇主题主线，各项系列文体活动稳步有序推进。作为重点活动之一，瑶乡情感恩行群众文艺汇演已于6月10号精彩上演。据悉，本场汇演是李当瑶族乡建乡30周年重点活动，节目全部由本地群众自编自导自演，演出深挖瑶族民俗文化，囊括特色歌舞、原生态山歌、民族器乐、非遗技艺展演等多元内容。日前，上林县在锦绣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举行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暨民族法治集中宣传活动，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不断推动全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法治建设。天峨县通过文化浸润，同心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该县的基地教学加流动宣讲加线上传播立体化宣传矩阵，建成28个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323处主题景观小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深度融入中小学思政课堂，精心举办同心向党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石榴花开3月3、同心筑梦向未来、天鹅蓝刀鱼风暴、跪前同欢3月3等主题活动，广泛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依托东西文学馆、河池作家馆等文化平台，常态化开展主题创作、座谈研讨、故事分享和文化联谊等交流活动，有效促进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天峨县今年获颁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玉林市孚棉区年产服装超过12亿件，年产值突破300亿元，10余万各族群众依托这条特色产业链在家门口增收致富。具体实践中，孚棉区策划潮歌区牛仔秀，将南少林18路庄非遗代表性项目与牛仔时尚走秀相结合，将壮锦扎染技艺融入产品设计，以跨界融合提升。

0: 牛仔服装文化附加值，让各族群众在共享文化活动中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产业兴旺夯实民族团结根基，让牛仔服装的丹宁蓝与民族团结石榴红交相辉映，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广西古代文明陈列，以中华民族整体视角串联八桂大地从远古到近现代的完整脉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铜鼓，不仅是广西铜鼓之乡的象征，还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创造。下面有请小石榴带我们走进铜鼓眼中的历史世界，听他讲述广西如何一步步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传奇。
4: 约公元前七世纪，珠江流域的仆人从铜鼓中得到启发，创造了打击乐器铜鼓。此后铜鼓向北传入四川成都，向东传入贵州、广西、广东，向南传入越南北部，向西传入缅甸、泰国。2000多年来，铜鼓在南方多地流传，仅广西出土和收藏的就有600多面，民间登记在册的达1400多面。铜鼓大小不一，最大直径1.63米，重量从20-30公斤到近500公斤不等。它既是实用器物，也是精美的艺术品。浮雕花纹、立体塑像、雕刻与立塑结合，展现了壮族等民族高超的铸造技艺。如今壮族、布依族、傣族、侗族、水族、苗族、瑶族、彝族仍在使用铜鼓，铜鼓成为这些民族现存文化传统的活见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杨静，今天我分享的是著名诗人贺敬之作品《回延安》。接下来我把《回延安》这首诗读给你听。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而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穿唱来，柳林瀑笑，红旗飘飘把手招，白杨渡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当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迎，分别十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青山青水有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梅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

青年团红领巾，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光荣的沿河还要在前头，伸展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

看不尽景象翻身，步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州，大家好，我是李慧。今期的话说老阴州，一起讲一讲阴州的木器业。阴州的木材资源很丰富，大家都用木材建造房屋、打家具、农具。在民国年间，阴州从事木器业就有十几个摊铺，木匠大概四十人。咁木匠的工具亦都好简单，一般都是使用锯、斧、凿、刀、手钻，都是完全靠手工操作。当时主要的产品就有门窗、风柜、箱柜。

厂、饭台等等，主要都是本地销售。当时比较有名的木匠有李仁兴、黄主叔、韩振南，他们曾经也都参加过刘永福故居三宣堂修禅的部分浮雕工艺。虽然钦州木匠不少人都有一手绝活，但是因为当时经济萧条、战乱不断、货币贬值，木匠的收入亦都好微弱，生活清苦。虽然是这样，但是大家对木器的需求情有独钟，这亦都是使得木器加工生生不断。1956年，钦州市木器厂创建，当时是由钦州几家木器、家具和木器作坊联合而成的。早期的名称叫做钦州木器社，地址就在钦州城区江边的江滨电影院旁。到了1974年才将厂址搬到现在的人民路358号。在70年代，钦州的木器社主要是生产一些风柜、粪桶、秧钵等等农具，以及一些家用的木器。到了80年代之后，主要生产的就有衣柜、大床、书柜、办公台、凳等等，年产值80多万，被列为少数民族产品定点生产企业。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木器加工厂生产的虽然不是什么高档产品，但是它的根深深地植在老百姓的心中。因为钦州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方，犁田、耙田、插秧就需要秧盘，收了稻谷之后就需要风柜，淋水淋粪又需要粪桶，这些都是农民需求和木器制造者的责任来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勤劳和付出，农活难以为继，重要性亦都可想而知。那阵时一般的老百姓都很奢望有一个木箱、木柜这样装衫裤，特别是这些用苦楝木做的防虫防蚁的这些木柜，经久襟用，深受欢迎。另外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木夹可以说也都是成为了几乎钦州人唯一的一双鞋。一片轮胎的黑胶片钉在木片上面，这样就是一双鞋了。大家穿着这一双木夹在石板路上面行走而踏出来的这些美妙清脆的声音，更加是勾起了上了年纪的钦州人的亲切回忆。好的，今天的话说老钦州就到这里，我是李慧，下次再会。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扛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8: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我们都知道，15岁至18岁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这一时期是他们从儿童过渡到成年的关键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身体、心理和情感上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对我们的家庭关系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家里有15至18岁孩子的家庭往往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沟通障碍，二是学业压力，三是价值观的形成。针对以上几个问题，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灵山县新州中学教师张林翠老师来为大家指点迷津。你好，张老师。
10: 主持人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州中学的张林翠，很高兴能参与本次广播栏目的录制。15岁至18岁是一个美好的年龄段，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青少年时期，孩子们正经历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变化。作为家长，我们如何更好地引导和支持他们，成为了我们共同关注的议题。
1: 是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面临着学业压力、社交挑战以及对未来的探索，他们需要的是理解、支持和正确的引导。而家庭作为孩子成长的第一所学校，家长的角色至关重要。
0: 没错，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探讨几个关键话题：如何建立有效的亲子沟通，如何平衡孩子的学习与生活，以及如何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感。同时我们也会分享一些在学校和家庭中可以具体操作的方法。
1: 首先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建立有效的亲子沟通。那很多家长反映啊，随着孩子进入青春期，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以沟通了。其实呢，这背后往往是因为缺乏相互理解和尊重。我们来听听张老师是怎么说的。
0: 对，我们心理学上说，倾听比说话更重要。在与孩子交流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放下手中的事，全神贯注地听他们说，哪怕只是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比如当孩子放学回家，我们可以先问问他们今天学校里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1: 确实如此，倾听不仅能让孩子感受到被重视，还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0: 是的，与此同时，我们的表达也要讲究方式方法，用开放式问题代替命令式语言，比如你觉得怎么样，而不是你应该这么做。在学校或家庭中，我们可以定期举行家庭会议，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1: 张老师的切入点非常的精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请记住，每一次有效的沟通都是增进亲子关系的宝贵机会。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大部分在高中面临着高考的压力。那针对这个阶段的亲子沟通，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专业的指导意见给大家呢？
0: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针对这个阶段的亲子沟通，除了刚刚提到的倾听、表达之外，我们还可以抓好以下几个点：一是建立信任，与孩子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让他们知道无论成绩如何，家长都会支持他们，避免过度关注分数，而是关注孩子的努力和成长；二是情绪管理，教育孩子如何管理考试焦虑和其他负面情绪，比如通过深呼吸、冥想、运动或其他放松技巧；三是适度放手，随着孩子逐渐成熟，家长应该学会适度放手，让孩子独立面对挑战和做出决策；四是尊重选择，尊重孩子的职业规划和兴趣选择，即使他们的选择与家长的期望不同，相信孩子有自己探索未来的能力；五是家庭氛围，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减少不必要的争吵和压力，让孩子感到家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最后一个是专业帮助，如果孩子出现严重的焦虑、抑郁或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应及时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1: 刚刚您提到了心理咨询，那您有没有这方面的公益资源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
0: 有的，青州市心理卫生中心心理健康援助热线为0777-3892-672。
1: 非常感谢张老师，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要始终保持耐心和理解，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坚强后盾。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如何平衡孩子的学习与生活。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孩子的学习压力不断加大，然而如何在繁重的学习任务和青少年生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成为许多家长和孩子共同面临的难题。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张老师的指导意见。
0: 首先，我们要明白，学习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它并不意味着要占据孩子的全部时间。过度的学习负担可能会让孩子感到疲惫和压力，反而降低了学习效率，甚至可能对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1: 学习固然重要，但过度的学习压力反而会适得其反。
0: 是的，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合理安排时间，既要有高效的学习计划，也要有足够的休息和娱乐时间。比如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每周的学习计划，明确每天的学习任务和休息时间，同时也要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和体育锻炼。
1: 我们现在都提倡身心健康，说的应该就是这个吧？
0: 对，身心健康同样重要。此外，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也是缓解压力。

0: 的好方法。无论是音乐、艺术还是运动，都能帮助他们找到放松的方式，同时也能促进全面发展。在学校中，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或兴趣小组，在家中则可以为孩子创造一个安静舒适的学习环境，并定期检查他们的学习进度和身体状况。
1: 嗯，没错，让孩子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大部分孩子都沉迷于玩手机等电子产品，想请教一下张老师，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处理更好呢？
0: 这个确实是社会层面上的问题，我们也一直在研究和探讨。目前广泛运用的方法有以下几个：一是设定规则，制定清晰的家庭规则，比如在用餐时间、学习时间和就寝前禁止使用手机，确保这些规则对全家人都适用，包括父母自己。二是共同参与，与孩子一起参与一些非屏幕相关的活动，如家庭游戏、散步或烹饪，以增强家庭关系并减少屏幕时间。三是技术辅助，利用家长控制软件来帮助管理孩子的手机使用，如设置应用使用时间限制、过滤不适宜内容等。根本出发点依然是要学生正确认识手机，懂得手机的利弊。
1: 感谢张老师，也希望我们家长一起努力，能够探讨更加行之有效的方法。最后呢，我们来探讨一下如何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为我们的孩子构建坚实的价值观基础，帮助他们建立清晰的目标，显得尤为重要。
0: 是的，家长们的角色至关重要，我们不仅要教会孩子什么是对与错，更要成为他们的榜样。
1: 孩子们面临着各种诱惑和选择，作为家长，我们需要成为他们的灯塔。
0: 是的，主持人，首先我们要以身作则，比如在诚实守信、勤奋努力、尊重他人等基本价值观方面，都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践行。同时，我们也要教育孩子学会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真假等基本道德观念。
1: 除了家长亲自引导，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呢？
0: 要鼓励孩子多参与社会实践，通过志愿服务、社区活动等方式，让他们亲身体验社会责任感，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在学校中，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或志愿者项目，在家中则可以通过讲述家族故事或历史人物传记等方式，激发孩子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1: 确实如此，通过各种社会实践帮助孩子理解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他们在集体生活中学会尊重、勇于承担责任和自我管理也非常重要。
0: 另外，帮助孩子设定短期和长期的目标也非常重要，这些目标可以是学业上的，也可以是个人兴趣或技能的提升，关键是确保这些目标是孩子真正想要达成的，而不是家长强加的。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可实现的目标计划表，并定期检查进度，给予必要的指导和支持。
1: 嗯，感谢张老师的指导。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家长朋友的收听，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示和帮助。
0: 是的，记得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保持耐心和信心，相信您和孩子都能共同成长。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实用的家庭教育策略，敬请期待。
1: 再见了，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愿您的家庭充满爱与和谐，下次节目再见。
0: 下次见。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青州泥心陶，响当当的陶，历经千载传承，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由清江东西两岸特有陶土经过炼泥、拉坯、雕刻、窑变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其中窑变是泥心陶的一大特色。产品种类包括茶具、食具、花盆、工艺品等，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卓越的品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认可。青州泥心陶如今已成为滨海运河城青州的亮丽名片。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印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来说是吧，可以盲测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据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据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果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0: 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0: 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支持，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十五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

0: 能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1: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0: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2: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0: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3: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4: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6: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分多。
5: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7: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5: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的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8: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9: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0: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经验，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0: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七月到八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 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 666.7 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 12.9%， 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 5.5%，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 18.4%， 外国人入出境增长 23.3%。
9: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4: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4: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10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3: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1: 这里是青春电台城市之声，南北新房 FM98.6， 青北区 FM89.2， 灵山 FM101.9， 湖北 FM104.2， 青春电台城市之声，全接触零距离。
5: 网络离我们有多近？衣食住行都会用到网络，不轻易打开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不扫描不明出处的二维码，不随意提供手机认证号码，网络安全要做的还有很多。提高自己的网络保护意识，网络安全了，你就安全了。

声入耳，事事关心。FM 98.6兆赫，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到中国东盟成员国检察官交流培训基地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南宁国际商事法庭调研时强调，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更好护航高质量发展和服从服务于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2: 数字赋能扬帆出海，南宁企业以技术创新为引擎，推动 AI 产业落地见效。
3: 桂林阳朔坚持生

0: 态优先理念，常态化开展漓江流域综合治理，筑牢生态宜居底色。
1: 2026 A 超人工智能加广电视听创新应用大赛启动。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6月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中国东盟成员国检察官交流培训基地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南宁国际商事法庭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更好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陈刚来到中国东盟成员国检察官交流培训基地，了解检察机关，加强中国东盟检察机关司法交流合作，服务广西高水平对外开放检察履职情况，听取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关于生态环境检察公益诉讼、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防治、涉法涉诉矛盾化解情况汇报。陈刚指出，全区检察机关在服务国家大局、服务广西面向东盟开放合作、建设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要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部署要求，再接再厉，依法高效履职，强化法律监督，以更高标准推进检察队伍专业化建设，在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和面向东盟的检察合作中展现更大担当。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南宁国际商事法庭是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同意，在南宁市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内设的专门审判机构，是全国首个冠以自由贸易区在地方设立的国际商事法庭。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南宁国际商事法庭办公区，陈刚详细了解诉讼调联动、涉外民商事制度案例和服务营商环境等情况，观看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全流程实操演示。陈刚指出，全区法院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服务地方工作中心大局、营造法治环境等方面主动担当作为取得明显进展，要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工作部署要求，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与东盟国家司法交流，进一步搭建涉外法治保障和法律服务平台。陈刚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要聚焦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以政治生态的优化促进营商环境的改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依法推进公正执法司法，着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和能力，强化人工智能赋能，更好服务保障在贵企业发展。要围绕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在发展中的诉求问题，通过公检法司联动、工商联协调，形成更加有效的解决问题机制和跨部门协调工作机制，做到解决一个案件推动一类问题解决，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西、平安广西。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正根等参加调研。
0: 伟大征程。广西台消息，在南宁青秀区繁华的中山街道金头村，车水马龙的喧嚣与滨江步道的徐徐清风温柔交织，雷氏祖屋藏在老街巷清凉深处，斑驳院墙内孩童清脆的嬉笑声随风传出，烟火气十足。抬眼望去，若非墙面旧址标识提示，很难发觉这片烟火萦绕的处所深藏着八桂大地滚烫的红色根脉。这里便是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亦是革命先驱雷惊天成长扎根、开启革命之路的初心故土。雷惊天故居是典型的岭南老宅，旧时为七进六天井格局，院落从金头村腹地绵延至雍江岸边。历经百年风雨变迁，如今古宅虽仅存四进院落，但一砖一瓦皆镌刻着八桂大地那段珍贵的红色印记。那是风雨如晦的年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白色恐怖

0: 笼罩巴桂大地，本地党组织遭到重创，公开革命活动彻底停滞，革命者只能隐蔽行事。而雷惊天老宅紧邻邕江，水路进出便捷，便于开展地下活动。1929年9月，化名邓斌的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委派抵达南宁，统筹指导广西革命工作。在其指导及中共广东省委批准支持下，9月10号至14号，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雷氏祖屋秘密召开。来自桂县、东南、宾阳等广西各地的19位代表，怀揣救亡图存的赤诚初心、改天换地的崇高理想，冒着生命危险辗转奔波，齐聚一堂。大家围坐在昏暗的油灯旁，共商广西革命前路。自此，广西工农运动有了核心引领，革命洪流奔涌向前，席卷巴桂大地。雷氏祖屋从来不只是一座古朴岭南宅院，更是一座薪火永续的精神坐标。往昔暗夜燃星火，今朝山河沐风华。如今的中山街道楼宇林立，配套完善，沿街商铺密布，滨江步道清水宜人，夜市烟火温热繁盛，满目皆是国泰民安的市井图景。于惊雷处听初心，这安宁繁荣充满生机的景象，不正是当年参加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以身赴险、矢志奔赴的理想未来吗？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广西台消息，连日来，我区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相继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思考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个根本问题，以案为鉴、以案促改，持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自治区教育厅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大会，强调全区教育系统党员干部要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保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尊重教育规律、人才成长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始终把群众教育极难筹判放在心上，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坚决杜绝重智育、轻德育、重分数、轻素质、重升学、轻育人的片面导向，把师生获得感、群众满意度作为评判工作实际的首要标尺，深刻汲取案例教训，切实以案为鉴，聚焦义务教育优质均衡、职业教育提质培优、民族地区教育提质、教育民生改善等重点难点工作，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关心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真抓实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自治区民政厅召开全区民政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强调全区民政系统党员干部要拧紧思想总开关，持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对标对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全面查摆、深入研判、认真解决政绩观偏差问题，深刻汲取教训，切实以案为鉴，进一步凝聚实干合力，扎实开展广西暖心民政三年行动，真抓实干推动全区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让民政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幸福更有质感。自治区审计厅召开厅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议精神，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对照全区党员干部政绩观偏差十种突出表现，深入排查、全面自查，全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聚焦审计主责主业，在经济责任审计、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各类审计中，对政绩观偏差问题深挖彻查，及时移送、督促整改，以审计监督实效，助推全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持续提升审计专业能力，对标反面典型案例的具体表现、事实细节与成因症结，把向

0: 开展问题摸排核查，不断增强审计甄别政绩观偏差问题的专业能力。南宁市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切实把看在眼里的教训转化为刻在心底的敬畏，进一步加深对正确政绩观的理解把握，要对照立党为公党性原则，时刻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全力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在南宁不折不扣落地见效。对照为民造福宗旨立场，下足绣花功夫，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加快城乡网小而美文明城市建设，以民生实际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对照科学决策方法路径，坚持实事求是，遵循规律，确保各项举措符合实际情况，客观规律和科学精神。对照真抓实干实践导向，牢固树立重实干重政绩的鲜明选人用人导向，让实干成为首府干部身上最鲜明的特征。贵港市委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强调要深化以案为鉴，对照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指出的十种突出表现，深查细照本市党员干部政绩观偏差的六个方面突出情形。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问题导向，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问题找准找全，并采取有力措施全面解决，以实际成效检验整改成果。要时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入检视全市政绩观突出问题带来的深刻警示，坚持以上率下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坚定不移以正确政绩观奋力加快新时代贵港现代化建设。河池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在宜州召开，深入分析当前该市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严峻形势，通过深刻剖析近期查处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例，给大家再敲一次警钟，再打一剂清醒针，坚决纠治揣着明白装糊涂、新官不理旧账、拍脑袋决策、搞击鼓传雷、数字出关、寅吃卯粮等十个突出问题，坚持以16字总要求为遵循，深刻剖析反面典型案例，筑牢思想防线，筑牢政治忠诚，净化两个生态，注重科学决策，突出实干实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22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34批六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34批六件信访件已办结四件，阶段性办结两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0: 南宁市持续深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涌现出一批以 AI 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本土创新企业，他们立足区位与政策优势，在数字文创、东盟跨境数字贸易等赛道加速出海，持续激活南宁数字经济对外开放发展势能。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南宁台记者林宇翔、黄胜的报道。
2: 位于武上新区的广西启迪创新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南宁本土成长起来的跨境电商龙头企业，公司已将 AI 作为核心驱动力，深度嵌入海外仓、跨境平台运营、海外文旅数字营销、 AI 加数字贸易人才培养等全链条业务。公司副总经理诸葛融合，
3: 我们其实是通过这个 AI 的技术，我们自己其实也有搭建我们自己的服务的智能体啊，包括它的就是文案的一些生成，还有一些爆款的一些视频的一些制作等等啊，我们都已经把 AI 技术融入在我们的跨境电商服务链路的全过程。
2: 启迪创新跨境打造海外仓加创新渠道服务模式，将物流与数字营销、售后退换货等渠道服务融合，实现本地发货、本地响应。目前公司已在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多国搭建海外仓网络，累计出口商品货值突破8000万元。广西启迪创新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明德，
4: 我们提供头程物流、清关、海外仓、配送、分销、售后及营销全流程一站式服务，在 AI 技术的赋能下，可精准预判市场需求，优化物流与仓储路线，海外

0: 装搭配机器人作业，库龄智能分析，大幅降本增效，把控库存风险。
1: 走进南宁峰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算法工程师、模型工程师等技术研发人员已成为核心主力。这家深耕传统动漫制作多年的本土企业，精准把握数字文化发展趋势与文化出海机遇，自主研发巨小白 AI 内容研发平台，搭建起覆盖内容筛选、剧本研发、创作制作、品质把控的全流程智能化生产体系。南宁峰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蒋林峰。
2: 我们上个月的时候整个是40部到50部的这个出品量，我们这个月全部上的都是精品文化的剧啊，现在的话呢，精品文化的剧一个月大概能做到20部到30部。
1: 为筑牢产业长效发展根基，公司联动地方政府、本地高校，依托专项扶持政策，构建校园订单培育加社区实战生产的人才培育体系，定向培养执行导演等行业紧缺实操型人才。南宁峰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资源中心总监陈红星。
0: 现在积极跟南宁市的多所高校正在学校里面建设 OPC 的孵化社区，这套模式可以大批量的去解决我们影视动漫专业或者说数文专业等等大量毕业生的就业。
1: 南宁本土企业的创新实践生动展现了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强劲动能。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等平台，通过友城、使领馆、商协会、企业等资源渠道，南宁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扬帆出海，持续拓展区域数字合作新图景。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美丽中国行。桂林市阳朔县将漓江流域大生态保护摆在核心位置，以高标准严举措大力度守护漓江这一生态瑰宝。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的报道。
4: 在阳朔县新平古镇，记者见到了新疆游客李女士。她坦言多次到阳朔旅游，被这里的山水风情所吸引，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与秀美的自然风光都让她沉醉。
5: 这个地方景色非常的优美，环境越来越好了，越来越舒服，所以说值得我多次到这个地方来。
4: 李女士的真切感受正是阳朔县深耕绿色转型后植生态优势的生动缩影。竹筏游是阳朔极具代表性的旅游体验项目，为给游客带来更优质的山水游览体验。阳朔县联动趋势高标准推进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修编，全面推动漓江景区排筏游改电升级，完成改造后江面噪音显著降低，游览品质实现质的飞跃。筏工杨师傅：
6: 比以前强多了，主要是环保，游客的体验感比那个汽油机好。
4: 生态保护久久为功，价值转化硕果累累，阳朔县成功入选广西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首批交易名单，获评全区首批全流域水保生态共富试点县，持续推进县域花化彩化美化提升工程。漓江两岸三化面积超20,000平方米，全县每年发放生态奖补资金超5300万元，让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阳朔县漓江景区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金峰：
7: 像我叔叔他们、叔叔的儿子他们都在漓江这里开电动排筏，在家门口就业。阳朔县漓江景区管理有限公司成立的时候就已实施了这个保景富民、利益共享的这么一个原则，我们每年会拿出10%的营业额分配给沿江两岸的所有的老百姓作为生态补偿款。
4: 阳朔县还投入300万元优化升级数字漓江 5G 智慧监管平台，整合无人机巡防、视频监控、硕安系统等资源，构建空天地水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同时大力开展水体治理漓江阳朔段国控区控段面水质稳定保持二类标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65.79%，位居桂林市第一。净气护栏常态长效，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95.3%。桂林市阳朔县委书记孙国良：
8: 全力守护漓江碧水长青，桂林山水长绿，奋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阳朔样板，守护漓江这一中华民族的生态瑰宝，为桂林建设世界级旅游城市贡献更大力量。
3: 广西台消息，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人工智能加广电视听创新。

0: 智能传输覆盖、智能场景服务、智能安全监管四大方面，征集可落地易推广的视听智能化解决方案。关键技术攻关赛道，聚焦技术先进性、自主可控性以及针对产业关键难题的定向突破能力，围绕多语种智能适配、视听数据集构建、海外精准传播、视听内容修复四大课题，征集具备突破性的前沿技术成果。大赛7月31号截止报名，计划于8月至9月中旬完成初赛与决赛，10月进行专场路演。奖项设置兼顾综合实力与特色发展，除一二三等奖外，特设东盟融合传播标杆项目、产业落地标杆项目、 AI 转型标杆项目三类特色奖项。为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大赛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视听周等国家级对外交流平台开展产业对接，联动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为优质项目提供孵化培育服务，同步通过全媒体矩阵扩大优秀创新项目传播影响力，加速 AI 视听技术落地应用出海东盟。
1: 广西台消息，今年以来，广西市场监管部门将治理网络餐饮作为头号工程，开展靶向治理。截至6月15号，共对全区43家平台、8.5 万家外卖商户进行全覆盖排查，查办案件5188件，下线2146家违规外卖商家，打掉156家幽灵外卖店铺。自治区市场监管部门通过综合施策，着力提升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水平。在社会共治方面，创新推行网络餐饮信用积分管理试点，出台外卖骑手随手拍投诉举报奖励机制，积极推广互联网加名厨亮灶，使消费者可通过平台实时查看后厨实景。在精准监管方面，采用问题导向加 AI 赋能加检验检测的靶向抽检模式，对自制酱卤肉、自制饮料、轻食沙拉等十类高风险食品进行重点抽检。在执法协作方面，与纪委监委、公安卫健等部门建立健全行刑衔接与行纪衔接机制，对违法违规行为实施全链条精准打击。近年来，已向相关机关移送了大量问题线索及涉嫌犯罪案件。
0: 近日，百色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安全管理气象保障服务系统正式上线运行。该系统由百色公路发展中心与百色市气象局联合研发，覆盖全市2500多公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通过人工智能与高精度气象信息融合，提升公路防灾减灾能力。
1: 近日，2026地理标志特产保护与发展综合指数星级调研名单发布，荣县沙田柚获评全国沙田柚品类唯一五星级地理标志农产品，与福鼎白茶、西湖龙井等知名特产跻身全国农特产五星矩阵，荣获国内地理标志产业最高荣誉。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电信诈骗套路持续翻新，小众聊天软件成作案工具，隐蔽洗脑远程盗刷套路升级，新型诈骗藏着哪些不易察觉的圈套？
1: 各地眼科医院迎来摘镜热高峰，屈光手术并非人人适配，想要顺利摘镜需要牢记哪些要点？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唐佳，主播亚南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0: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0: 新州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国投钦州电厂三期冲刺全容量投产，预计今年八月底实现全面投产。第十一届千年泥心陶钦江古龙窑开窑仪式在钦江古龙窑举行，非遗活动精彩纷呈，古韵钦州浓情过端午。钦州主场迎足协杯首秀，广西恒辰不敌山东泰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网格扎根铸魂工程，记者蒋洪波、徐迈、卢浩慧报道。作为自治区重点能源基础设施，国投钦州电厂三期项目规划建设四台660兆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配套建设供热管网，项目总投资约110亿元，目前累计完成投资84亿元，预计今年八月底实现全面投产。目前各项建设任务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中。近日，记者在位于钦州港石化产业园区的国投钦州电厂三期项目现场看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2500多名建设者正抢抓工期，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国投钦州第二发电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经理林彦伟：
2: 当前项目建设提及不稳，成效显著，截止2026年4月1号机组已顺利投产运营，累计发电量达71.3亿千瓦时，提前发挥能源保障的效益。三四号机组全面进入分布调试阶段，建设团队聚焦整套启动调试关键任务，全力攻坚，加压奋进，力争三季度实现两台机组高质量双投。
1: 作为广西电力保供的压舱石，该项目创新应用超超临界发电技术，同步搭建智慧电厂一体化管控体系，显著提升发电效能与安全管控标准化水平。供热服务领域构建点对点定制化功能模式，为园区企业提供连续稳定的蒸汽保障，持续推动区域能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市委市政府全程护航，高效协调线路施工等难题，推动项目提速。
2: 项目推进过程中，市委市政府及园区管委会保驾护航，

0: 提供全方位政策支持与服务保障，高效破解送出线路、施工协调等关键难题，为项目快速推进扫清障碍。
1: 面向15/5，项目以全容量投产为基础，将持续推进热电联产扩容升级，延伸能源服务链条，打造能源加产业一体化服务模式。一是深化技术创新，持续优化超超临界机组运行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全力打造绿色能源标杆。二是强化产业协同，扩大供热服务覆盖范围，推动能源供应与石化、新材料等临港产业深度融合，构建稳定可靠的能源保障体系。三是提升智慧运营水平，依托数字化管控平台，实现机组全生命周期精细化管理，以高效、清洁、稳定的能源供应，助力钦州临港产业集群提升核心竞争力。
0: 国投钦州电厂三期项目全容量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132亿千瓦时，最大供热能力达3200吨每小时，将有效填补广西电力缺口，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1: 奋进15/5，实干谱新篇。国投钦州电厂三期项目以超低排放的绿色特质与电热联产的多元模式，将为北部湾经济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为广西向海图强、产业兴贵提供坚实支撑，书写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的精彩能源答卷。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记者黄浦报道。6月18号，市政协举办书香润三农读书促振兴委员读书分享会，市政协主席李洪安到场聆听分享。分享会上，赵天义委员通过未来农场30年后看中国农业，介绍了什么是未来农场，并以传统农业与未来农业的对比，结合广西钦州农业发展基础和现状，引发了大家对传统农业转型升级的履职思考。李家凤委员通过置身室内，以浦北陈皮产业发展实践为例，解读如何理解地方政府与经济发展的逻辑关系，如何置身室内履职尽责。周化委员品读外交官笔下的一带一路，立足陆海开放格局，借力一带一路，探索农文旅融合开放发展新路径。活动还邀请自治区人大代表、钦乡林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小芳，以一脉沉香灌古今，通江达海起新城为题，做沉香产业专题辅导，详细介绍沉香产业发展历史脉络、产业现状、发展前景等，让与会人员对沉香产业发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市政协副主席陈正礼做分享总结讲话，市政协副主席王文远、黄球、周正英、黄登成、李永威、秘书长许阳苑到场聆听分享。记者莫一瑶报道。6月19号，第11届千年泥星陶清江古龙窑开窑仪式在清江古龙窑举行。随着窑门缓缓开启，一件件精美绝伦的泥星陶作品惊艳亮相，茶器、花瓶、文房雅玩等品类丰富多样，每一件都展现出独特的设计、精湛的雕刻工艺和鲜明的艺术特色，淋漓尽致地诠释了钦州泥星陶火中求宝、一窑千彩的独特魅力，引得现场观众连连赞叹。第11届千年泥星陶清江古龙窑开窑仪式副指挥长杨国光：
2: 陶制的产品大概将近10000件，它里面有最高的就有80公分的花瓶，小的是10公分高的一个小摆件，打开的14眼，它是整个窑体里面最薄的一个位置，也是最难烧制的，但是出来的产品看它的效果还是挺好啊，所以说还是希望这一次我们的烧制活动呢完美收官。
1: 此次开窑仪式是2026年钦州市滨海运河潮起、钦州非遗蘸彩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端午节系列活动的重要环节。钦州还将举行钦州非遗会、非遗武林会、武青龙巡游等活动。
3: 非常的棒啊，第一次感受到这种非遗的气氛很好，而且非常有特色。
4: 我觉得钦州在传承非遗技艺这一方面做得特别好，像钦州的它这个古龙窑举办这个开窑活动的时候，我觉得一方面组织的特别好，保护的也特别好，在这个

0: 产品和技艺方面。
1: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志、副市长张红丹、王文泽等领导出席活动。记者吴俊飞报道。6月19号，2026年钦州市滨海运河潮起、钦州非遗站采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端午节系列活动火热举行。本次活动创新以老街巡游为亮点，结合精品非遗展演、非遗队伍穿街走巷、送福入城，为市民游客送上满满的端午安康祝福。巡游队伍阵容丰富，端午氛围感十足，烟墩大鼓铿锵开场，鼓声震天响彻街巷，舞麒麟、舞春牛灵动起舞，瑞兽沿街巡游，寓意风调雨顺、吉祥安康。同时，跳岭头、木偶戏、采茶戏等非遗表演者随队伍缓步前行，古朴服饰、传统道具、特色演绎引得沿街市民游客驻足围观、拍照打卡。非遗队伍穿街走巷，一路传递民俗韵味，为全城群众游客送上专属端午祝福。
2: 今天来钦州的话，突然偶遇到这种活动还是比较的新奇的，因为确实第一次遇到，还是蛮棒的，就是很沉浸，
3: 蛮震撼的。没想到钦州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挺丰富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特色的东西还蛮多的。哎，我觉得是可以多举办，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节日氛围啊，就没有觉得没有小时候浓烈了，就是这次回来就感觉好像钦州有不一样的一面吧。
1: 此次活动以老街街巷为舞台，让非遗走出展馆，走进群众，通过沉浸式巡游展演活化传承钦州各级非遗项目，既丰富了端午节日文化内涵，擦亮钦州滨海运河文旅名片，也让千年民俗文脉在街巷烟火中代代相传，焕发新生。记者莫一瑶报道。6月19号至20号，自治区级非遗项目武青龙巡游表演在钦州老街精彩上演。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青龙在舞龙者们的操控下，从永福广场出发，沿着战鳌巷、中山路悠悠前行。沿途游客纷纷加入跟随的队伍，大家的脸上洋溢着兴奋与期待。舞青龙表演以其独特的魅力，让游客们近距离领略了非遗的魅力，增添了文化体验，让古老的非遗真正活了起来。此次活动不仅为游客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还激发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保护意识，让古老的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为钦州的文化旅游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4: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1: 记者徐迈报道。高考圆满落幕，志愿填报成为广大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为帮助钦州学子精准获取高校招生资讯，6月21号，由广西日报传媒集团主办、广西高教领航教育管理有限公司承办的2026年高校招生宣传八桂型活动“走进市第一中学”，将权威便捷的招生服务送到考生家门口。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吸引了众多考生和家长前来咨询。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深圳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泰国工商大学等近40所国内外知名高校的招生负责人齐聚一堂，现场解读各校2026年的招生政策、特色专业、录取规则及就业前景，并面对面解答考生和家长的个性化疑问，为大家提供宝贵的第一手参考信息。同时，为方便考生系统了解各校招生信息，主办方还精心编印了招生宣传资料汇编，在咨询现场免费发放。记者易荣报道。6月20号，2026中国足协杯第四轮比赛在市体育中心打响，广西恒辰队坐镇主场迎战中超劲旅山东泰山队。这是我市首次迎来中国足协杯正赛，超过 1.3 万名球迷齐聚现场，共同见证了这场高水平对决。19:30哨声刚落，赛场呐喊声此起彼伏，两队便撞出高强度对抗的火花。 广西横陈队开局状态积极，多次主动发起进攻，山东泰山队凭借默契的团队配合持续向禁区施压，广西横陈没有丝毫怯场，开局就亮出主动逼抢的锋芒，数次突进对方半场制造威胁，山东泰山则凭借多年磨合的默契，用层层推进传控持续向

0: 禁区施压。球迷卢先生，
1: 我们今天踢的是一支很强大的队伍，也是我们队史以来碰到最强的对手，但是我觉得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很享受这个比赛。我们希望同城队能够继续加油，继续努力，我们也会一直在看台上面给他们加油助威。
0: 上半场山东泰山队凭借默契的团队配合持续向禁区施压，第14分钟陈璞单刀破门打破僵局，随后泽卡再下一城。下半场一边再战，落后的广西恒辰始终没有收起进攻的锋芒，队员们往返奔跑，数次在禁区前创造射门机会，而山东泰山继续乘胜追击，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扩大比分差距，最终山东泰山队以5-0获胜。
2: 我是山东东营人，来支持山东泰山队，然后我觉得青州比较有特点，比较有历史特色，我觉得挺好的，没有想到广西还有这么浓厚的足球氛围。
3: 我感觉特别好，青州非常热情啊，我也是来青州看的第3场球了，可以说每一场都是不同的体验。
4: 在家乡能看到足协杯，特别是对阵山东泰山，很荣幸能看到那么高水平的比赛。中甲联赛我们也是买套票过来看的，就希望青州有更多的高质量比赛。
0: 从县超到中甲再到足协杯，青州足球赛事体系正在不断完善，也期待更多赛事能落地青州，推动青州体育事业持续向好向上发展。2026年6月19号，青州市已完成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32批信访件涉及我市8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4件，阶段性办结4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2026年6月20号，青州市已完成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33批信访件涉及我市2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1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再来回顾一下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国投青州电厂3期冲刺全容量投产，预计今年8月底实现全面投产。第11届千年泥星陶青江古龙窑开窑仪式在青江古龙窑举行。非遗活动精彩纷呈，古韵青州浓情过端午。青州主场迎足协杯首秀，广西恒辰不敌山东泰山。本期新闻编辑冯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洪瑞。青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会。
5: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
6: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7: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为夏天写下了动人诗篇。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生机，接天莲叶无穷碧的热烈，殷殷夏木转黄鹂的旋律。今天让我们一起诵读夏日古诗词，感受美好的夏天。
5: 大家好，我是周佳慧，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其一》。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还有情。
6: 大家好，我是陈年佳，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诗人朱淑珍的《初夏》。
7: 竹摇轻盈照幽窗，洋洋时晴造夕阳。谢却海棠飞尽絮，困人天气日初长。
8: 大家好，我是叶明星，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唐代诗人柳宗元的《夏昼偶作》。南州入蜀醉如酒，饮几熟年开北酉。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
9: 大家好，我是韦全荣，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诗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
10: 大家好，我是李青莲，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诗人杨万里的《闲居初夏午睡起》绝句。松阴一架半公台，偶遇看书又懒开。细居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
11: 大家好，我叫吴世荣，来自仁和小学四年级，我给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诗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其二。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
4: 感谢孩子们的分享，夏天最美的瞬间都藏在诗词里，吹着温热的晨风，听着惬意的鸟鸣，最美的夏诗送给夏天的你。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

0: 告，
1: 请至龙方报告。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八点这个点段路面上的交通状况。让我们有请出钦州市交警支队的路况播报员。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早上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上班的早高峰，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市区路况。现在在我们的交警指挥中心，通过这个实时监控视频，可以明显看到，路面上各大主干道的车流是陆续增多的。首先看到钦州湾大道沿线，钦州湾大道沿线南往北出城方向各个路口车流的是比较多，在泥桥路口南进口是一个缓行的状态。市区的各座过江大桥目前除了四桥车流量比较大以外，其他各座大桥一桥二桥三桥五桥通行状况良好，暂时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大家可以放心通行。然后再来看到紫柴东大街与洋房大道交叉路口南进口，目前是排起了200米左右的长队，通行相对缓慢，预计需要等待2到3个信号的周期。然后需要提醒大家的注意的是，洋房大道的二桥路口南北双向车道是有一个车道的重新规划，大家经过要提前注意观察，提前安排这个行驶路线，以免发生刮碰。现在这个时间点，各个学校路段已经追的基本恢复了正常的交通秩序，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进出城路口的话，暂时也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感谢。
0: 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3: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